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这样的话题哈，中医常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啥意思呢？就是慧宇讲不太清晰，但是我知道，也就是说养好我们的肠道是有助于肺气的生发，那管理好我们的肺功能也是有助于肠道健康，到底对不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吉林省名医周建华主任。主任你好。
6: 你好慧宇，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您给解释解释，肺与大肠相表里在中医的这个概念当中，从古至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意义呢？
6: 这个话题啊，是一个老话题。
5: 嗯，
6: 肺与大肠相表里啊，在中医最早的就是经典著作《内经》里面，就首先提到的是这个问题。中医讲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呢是每一脏和每一腑啊都是相配对的，肺呢是与大肠配对的，它的联系呢不是人为瞎配的啊。你比如说在《内经》里面，这个肺的经络，就是起于中焦，下落大肠，上膈属肺。你看它肺经呢就和大肠联系了，大肠经呢从这个上肢啊走到缺盆，入肺，入膈，入缺盆，落肺，下膈属大肠。你看它都是双向这个联系的。那么双向联系以后呢，你比如说肺的功能好，那么也影响大肠的功能，如果大肠的功能出现问题，反过来也影响肺的问题，甚至使它的功能好，甚至使它的疾病严重好转加重等等。
5: 看似肺是在上焦，然后大肠是在下焦，没想到他俩配上对了。
6: 对
5: 哦，而且呢，是不是中医也有一些穴位，比如说按一些这个助肺的事儿，那大肠也能促进它的一个蠕动，然后促进大肠的蠕动，肺气也能生发呢？
6: 对的，是那样的。在临床吧，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5: 嗯，
6: 你看我算是搞消化道的肛肠科嘛啊，那边有很多人便秘了，那怎么办呢？在我们给他开药里面就加点降肺气的这个药啊，就可以达到这个通便的目的。
5: 是降肺气
6: 啊，降肺气。
5: 为什么要降肺啊？不是说让它生呢？
6: 生肺气呢，这肺气呢可升可降，但肺的主要功能呢是降。
5: 嗯，
6: 它因为它降了以后呢，消化道呢才能下行，

0: 这小的，你比如便秘，那就是下行出现了困难，这样通过降肺气呢，使肠道运转向下行了。
1: 哦，
0: 这样呢就达到了治疗的目的。
1: 所以我们说，有的五脏六腑是要养生发的，有的是下降的。比如说，我们说胃要往下走，是不是？
0: 对。
1: 脾要往上升。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说的，肺也是需要往下行的。
0: 对对对。
1: 那按这个方向，那大肠的方向呢？
0: 大肠也是下降的，
1: 也是下降的。
0: 因为你看胃肠，这都属于下降的，这个才胃顺。你要腻了，那咱们说不就呕吐，那就有病了。
1: 就整个就方向反了，整个的运行也反了，就不会平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肺气一定要降下来。如果是升的话，可能就人这肺都气炸了，
0: 对，
1: 就这气儿下不来，就会很堵得慌，是这样吗？
0: 是那样的啊。
1: 哦，所以今儿我们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那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就不要忽视我们的肠道，因为它是养肺的幕后帮凶。如果平常出现了这个呼吸的一些肺劲儿啊，比如说喘啊、累呀、乏力呀，总是有肺部的一些问题，那不妨可以在我们的大肠经找一找原因，是不是有便秘呀？经常蠕动的比较慢呢，或者消化不良。如果经常有排便出现异常，比如说便秘呀，或者腹泻，那你也可以从我们的肺经上找缘由，太有意思了。今儿咱们就好好来说道说道。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不少的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老听众哈，这我们的忠实粉丝不少的主任，看看我们的这个散仙说了，说二位老师上午好，特别好，今天又学到了知识了，肛肠和肺还有关系呢，特别有趣，人的身体真的是很神奇。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的中医的这个领域当中，像您说的，他俩对应的对称的一对儿，就得找这种连连看的这种关系，包括我们有全息的穴位，脚啊、手啊、耳啊，就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中医中药当中的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关注的点。那我们在解决肺呀、肠，特别是在我们的肛肠领域当中解决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您给我们以案说法好不好？比如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通过调理它的肺部就立竿见影呢？
0: 这种情况啊，在临床啊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肛肠科嘛，更主要的接触的一些便秘和腹泻的这个病人。你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当时跟我说，周大夫，我这觉得这个劲儿啊就使不到肛门那儿，当然就排不出来，
1: 气儿还没等运到那儿呢，
0: 就
1: 都已经泄了，
0: 就没劲了。这一般呢，这都老人比较虚弱的，虚弱的呢，往往就有肺虚的。
1: 所谓的虚就是
0: 肺
1: 虚，肺
0: 虚。当然呢，不仅是肺虚，咱们刚才讲啊，五脏六腑啊，互为表里，这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实际上和很多情况都有关系。你比如说肺，原来按照中医里说，是实际上和现代医学的整个消化系统都有关系。
1: 就是扩展了。
0: 咱说的肺经，这叫手太阴肺经。脾呢，中医叫足太阴脾经。
1: 您慢点说。肺是手
0: 太阴
1: 肺经，啥意思呢？肺是跟手又有关系吗？
0: 对啊，肺呢，这个它经脉呢，肺的这经络呢叫手太阴，
1: 是从手的这个起点一直往上。
0: 它这经叫太阴
1: 啊，太阴，
0: 太阴啊。你们猪的脾那叫足太阴脾经。那你说他俩名是一样的，他俩是相联系的。你们按五行生科里面呢，脾呢属土，肺属金，那五行呢土生金，所以呢肺脏功能好吧，与脾还有关系，所以就是和整个消化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的。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脾不好，那这个肺也出现问题，肺不好，肠又出现问题。
0: 你比如说咱们一说肺虚，往往连说肺脾两虚，也叫呢脾为肺之母，他母亲虚了，他的奶水也不足，他也不行了。
1: 哎呀，我们以前经常会听到说肾是这个爸妈给的，肾好不好，肾功好不好，肾功强不强，先天的。然后说脾呢是后天的，是靠自个儿养的。
0: 对，
1: 按您这么说，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如果妈妈的这个脾弱，喂给孩子这个可能未来长得也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脾弱的问题。
0: 五脏之间呢也互为母子，脾呢就是肺的

0: 所以呢，脾脏健康，肺脏也正在健康，所以临床往往是连肺脾两虚，所以单纯补肺有的时候效果不好，还得肺脾双补才能达到治疗效果。那反过来，咱比如说咱们为了治便秘，做肺脾双补，为什么？这就是这样，完了补充了肺脾，肺气足了，肃降功能强了，这大便排出就这个通畅了。
1: 哎呦，所以我们在调理这个排便，尤其是便秘的这些患者，尤其老年朋友，得先给他们给足了气儿。
0: 对，
1: 养好我们的脾和肺，气足了，我们说身体的这个脾是很多疾病的一个根源，你的这个健康的能量池满了，才能供给我们的肺，肺气足了，才能有劲儿排。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肠肠道是非常长的，
0: 是
1: 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一个人的肠子有多长？
0: 一个人肠子，你比如说咱说大肠，大肠包括结肠、直肠，1米，成年人1米2、1米5左右。
1: 成年人的加一块儿，结肠、直
0: 直肠
1: 肠算小肠了吗？
0: 没算小
1: 那还没算小
0: 肠，小
1: 肠
0: 得2、3米。
1: 哎呦，所以你说你得多大的这个运化能力，多大的气儿，你才能够把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把它运化好了排出
0: 是
1: 去？
0: 啊，推动它
1: 哦，
0: 运
1: 挺不
0: 转
1: 容易的。
0: 是啊，你要拿咱现在机器传送带，还得什么马力多大？那人体没加什么电动机，它自己就这么逐渐逐渐往下传输，这个传送带也很不容易的。
1: 传送带的源头，您觉得最终把它排出去，最根本的源头是哪一个脏器呢？或者哪一个经络呢？
0: 脏器呢，就从胃，
1: 从胃开始，
0: 胃、小肠、大肠到肛门，这就排除这个
1: 对。
0: 小。你要严格再说呢，消化呢，应该从口腔就开始算了。
1: 那它的能量源泉，
0: 能量源泉是靠肺气的肃降，咱们讲肺气呢是往下降的，推动消化道往下运行，才能达到这个从消化、摄入、消化变成糟粕排除体外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在您多年的临床经验当中，是不是一个患者走进来，您就能发现他的肺气足不足呢？他大概要问啥问题，您就略知一二了呢？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举几个例子
0: 这
1: 呢？
0: 是经验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人呢，一进来，一进门走那个道啊，那个颤颤巍巍的，
1: 走两步就有点不稳了，
0: 这就看着这个虚弱了。再给你再问吧，一问着一说话，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喘
0: 这就
1: 了。
0: 是肺气不足了。有的人呢，你看同样年龄，有的人来声如洪钟，有的人呢声音又小，还得喘两口气再说下一句话，这就是身体虚弱，尤其肺气不足就可以看出来了。
1: 还有的人蔫蔫的说话，胆儿也小，这气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跟肝胆也连接呢？
0: 哎呀，这个全身五脏六腑啊，都有它的那个可以联系，都可以联系上的，而且每个人表现的也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肺气旺，说话声如洪钟；也有人声如洪钟的，脾气焦躁，这可能就肝气不舒。肝火大，老百姓都说
1: 对，就是像您说的，有的人声音小，就是气儿不足；有的人声大呢，他是本身气比较足，或者是还有一种声大的，就是太旺了，这个旺的火有点火冒三丈的这种。所以我们说过犹不及，还是在一种平衡的状态
0: 对，
1: 是
0: 平衡
1: 比较
0: 是
1: 好
0: 最好
1: 的。
0: 的。
1: 如何判断自己的肠道是健康？我们这些年更知道了，一种筛查方式，就是又是胃镜，又是肠镜，甚至很多的人直接就来个胃肠镜的筛查。就在昨天，咱们准备今天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就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我觉得让我觉得挺震惊的。视频当中呈现的是一位这个患者是女性，然后医生在给她边做这个肠道的一些肠镜的时候，说里面密密麻麻长着无数个，他都已经没有办法来计数的这种，这叫什么？
0: 息肉，
1: 小息肉，大大小小，他这没法手术，因为一旦都手术了，都是创口，也不太好办，只能找大的做。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肠道健不健康，可能还跟他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相关的，或者平常的保健品的用药习惯。所以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说一说，我们呢，这个以前我们说不要对号入座，但是说到肠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对号入座。你平常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那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来自我们吉林省名医肛肠科主任周建华主任和您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新朋友别忘了先点关注，再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哈。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别客气，说好年龄、性别、主要症状，让主任给您来辨辨体、查查证，然后给您开出良方，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千万不要忽视我们的肠道，那它是养肺的幕后帮凶。当然了，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也不要忽视我们的肺活量，就你的肺气，因为它也是养好、助力我们肠道畅通的一个根源，可以这么说吧，主任？
2: 是的、
0: 啊，这俩是这个像您说的，它俩是一对儿。那既然是一对儿的，就要护好这一对儿里面的任何一个才行。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了，也是要以案说法了。您的这些患者肯定是不分男女老少了。
2: 是的、啊，
0: 现在很多疾病也年轻态。那肠道出现一些便秘呀、腹泻呀、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跟他聊过没有？他的平常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哪些坑值得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避一避的呢？
2: 这个饮食啊，是人生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因为你不吃，那你没有营养来源，人是必须得吃的，那要吃得好，吃得健康，这才是咱们要做的。对于饮食这问题，在《内经》里面早就说过，饮食自备，肠胃乃伤，这备是加倍的备。你老是不加节制的吃，肠胃就要受伤，肠胃受伤了，那就出现啥？一个消化问题，咱们说拉稀了或者拉不出来，或者腹胀、恶心、呕吐，这是肠胃受伤了。你比如说《内经》里还说，这个高粱厚味，竹生大鼎，当然他这说另外，这个竹是竹椅，不是脚那个意思啊。就你老吃好的高粱厚味，就要长一些感染性疾病。
0: 这个高粱厚味，高指的是
2: 高就指肥肉
0: 啊，
2: 油脂这一类，
0: 就是肥甘厚味的这大概的，又是油又是香的、辣
2: 的、
0: 刺激的，
2: 是那样的啊。
0: 哦，
2: 而且尤其呢，现在的饮食习惯，这个因为现在交流广泛了嘛，南北这口味交流啊，尤其是这个辣的哈。麻辣烫这一类的啊，麻辣烫咱不是说这个不好，因为
0: 主任您吃过吗？
2: 我吃过，
0: 吃过
2: 啊，吃过，
0: 感受了那个东西对我们的肠胃的影响是怎样的？
2: 就是咱们吧，这个北方人或者是中原人啊，因为你原来没有受过这个培训，你看人家楚国人、四川人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啊，咱们这边人呢吃了这个以后吃多了，这个口福是响了，但肠胃呢确实。有些受不了的，
0: 一时还是蛮满足了，但是过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肠胃是有影响的。
2: 是的啊，这个咱们现在呢，北方人也有的人养的时候说不吃点辣的吧，就吃不进饭去。
0: 哎，不吃点咸菜什么的，都感觉不下饭。
2: 但是我就说你这个少吃可以，吃多了，那你排的时候就要遭罪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可兼得嘛，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是的，
2: 那你就得进行这个选择，所以呢，还少吃点儿，别咱们讲说别吃太饱，要吃八分饱、七分饱，这个对人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那饮食自备，常年吃多了，这个就把人撑坏了。
0: 以前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为什么说吃了辣的之后，我们整个的肠道刺激是非常明显的。向您求证一下，就说这个辣素是没有办法消化分解的，
2: 对，
0: 它不像其他的咸的、淡的或者怎样的，它可能在到这个肠道的时候，它已经这些比较刺激的东西它就分解掉了。为什么呢？
2: 你比如说葱姜蒜，经过胃酸的作用这个辣的原素，
0: 对，还有胃酸、胃液，
2: 辣椒不行。辣椒经过胃酸，它那个辣呢还保持，一直到肠道，一直都保持那个辣性啊。不知道它这个辣的元素结构怎么这么紧密啊？
0: 怎么这么紧密？就是很神奇。所以，常爱吃辛辣食物的朋友，他的肠道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2: 是啊，你像咱这胃酸呢，按理说都是强酸。你到那个十二指肠、小肠那碱都是强碱
0: 啊，
2: 强酸强碱都不能使它这个辣的元素消失掉。
0: 您说了，辣的是强酸，
2: 也不是，就咱胃肠呢，胃酸，胃酸，这是强酸。
0: 对，
2: 到进到小肠、十二指肠，这个碱就变成碱性液体了。
0: 啊，这么神奇！
2: 啊，也是个碱性液体，
0: 由酸就变成了碱，
2: 啊，
0: 从胃到成肠，这个也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化学反应。
2: 啊，对啊。
0: 那对我们整个的代谢，它的影响是什么呢？由酸变碱的过程是一个促进的过程吗？
2: 这个人体的结构非常奇妙。你说，
0: 嗯，
2: 过了幽门，胃。通过幽门下边就十二肠，过了幽门下边就碱性环境，它主要是为了人体啊，这个吸食物经过酸碱作用让它。

0: 对吗？
1: 对啊。
0: 比如说现在人们都比较关注肠道的健康，也诞生了很多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益生菌、益生菌呢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什么几百亿的、两百亿的、五百亿的，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您给我们能科普一下吗？
1: 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说现在很多品种我也说不全，都是三联四联甚至五联的、这个都有，包括酸奶也是益生菌的一种制剂、
0: 就是第一个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多喝益生菌的食物吗？第二个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怎么选择呢？
1: 也不尽然啊、这个选择呢我也没什么好的经验，好像因为人体啊这个肠道尤其到结肠这里面全是细菌，然后有的研究专门搞细菌学研究的，就这个咱们粪便里面的细菌的总重量能占到粪便的20%到30%，
0: 什么概念？
1: 你想
0: 大概有一碗吗？或者是有多重呢？
1: 就说你比如说你排出大便100克，可能这个细菌的重量就占20克，
0: 这个细菌的总量就占了这么多。
1: 你想这个咱们肠道细菌这个总量是多少？品种呢也很多，上千种、上万种，现在应该是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但通过实践呢，你看有的人这个说腹泻了或者便秘，那么有一些搞这方面研究呢，给肠道内补充了一些细菌，他认为你这里面的细菌呢菌群它也需要平衡的，那可能哪一方面补充了你这种发现达到了，这个就是菌群失调的概念啊，就出现了。说句心里话，我自己现在也没明白，我也没看到资料哪个把这事弄得很明白，就是你吃多少细菌能达到把这个菌群完全调整到正常平衡。也没有说的大肠杆菌占10%，球菌占20%，就是你正常
0: 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是正常的。
1: 对，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但是你出现腹泻便秘这肯定是菌群失调，这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咱们现在呢所说的有益菌主要是调整肠道的菌群平衡的问题，同时呢这些是非致病菌，那有些你像大肠杆菌是致病菌，那你吃多了这就不行，可能造成身体的一些疾病。
0: 所以虽然没有这个一个菌群的到底应该达到多少的标准，但是它是有表象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经常吃点东西就排泄，饭没能吃完的就开始进厕所了，就说明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或者这个好几天排一次，或者这个一个月，我看到相关的资料说有一周排一次，一个月排一次，这太可怕了。那本身这个菌群就各种各样的菌上千上万种，如果达到了一天两天三天，时间长了是不是又有变化了？
1: 是啊，你这个除了细菌的菌群的问题，还有你比如说粪便呢，在你肠道堆积时间长了，它造成我们说叫腑气不通，所以肠道不通气了。所以有些病人到这来说，我这个比如说三天或者一周没排便，别的倒没啥感觉，怎么这肚里的气儿太多排不净呢？
0: 往上翻了
1: 啊，对啊，完就打嗝了，这就往上翻了，就往下排呢又排不出来，所以肚子总叫咕噜咕噜响或者腹胀了。这就是呢这个气体的产生，一个咱们食物掺杂发酵中要产生气体，细菌呢也能产生气体，所以你气体就觉得多了。当你正常能排气排便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有气，当你不正常排才觉得气堆积了，才觉得这个肠道有气。
0: 您说这句话，我又想起了一位老师说的，说当你感受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和骨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
1: 对，
0: 你感受到它的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适的症状了，那它就已经给我们信号了。刚才说的这些呢，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倒胃口，但是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就这么存在的。因为我们说一个人健康得吃得进排得出，是不是？一天的二便一定很重要，很重要。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在片花之后，我们再换话题，和大家来关注关注，到底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如何搭配，才能够养好我们的肺气，助力好我们的肠道健康。欢迎大家呢可以给我们留言，有问必答，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0: 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

0: 苏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不要忽视我们的肠道健康，因为它是养肺的幕后帮凶，同时呢也要养好我们的肺气，助力我们的肠道健康。这两个脏器呢，经络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叫双行线，
7: 对，
6: 是吧？所以都要养好才行。那既然咱们这个主任又是咱们吉林省名医，咱是得教大家这个中医穴位啊。比如说出现了肠道的胀气，出现了肠道的这个有鸣响，再有呢肠道的这个腹泻，还有最严重老年人的便秘，不同的症状的时候，什么样的穴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按一按刺激到肠道呢？
7: 咱们的呢，手阳明大肠经，
6: 嗯，
7: 咱就在咱们上肢啊，这个阳偏阳侧，
6: 咱们这儿可以立起来，让这个视频端看一看，
7: 叫桡侧吧，
6: 啊，
7: 这个
6: 里侧
7: 啊，
6: 偏里
7: 偏外侧，
6: 就是偏大拇指的这个顺下来的吗？
7: 这个包括这手臂啊，手阳面这一面啊，这个是这个大肠经，
6: 经常被晒黑的这一面。
7: 对，咱们最知道的有个穴位，实际上大伙可能都知道，合谷穴。
6: 嗯，
7: 合谷穴呢就在这个虎口之间。
6: 又提到了虎口穴，合谷。
7: 合谷穴啊，咱们中医，你像我们刚上学学中医，说学针灸，说合谷面口合谷收，就是颜面有病了扎合谷，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肠经的一个穴位。你比如说咱们要有腹泻便秘，自己做的话都可以做一些轻柔的按摩，不要太狠劲啊，太用劲有时候压坏组织反倒不美了。那么还有一个常见好找的穴位叫曲池。
6: 曲池穴
7: 啊，曲池穴呢就咱这肘弯啊，这纹的外角，这就是曲池穴，这都是大肠经的穴。
6: 嗯，
7: 通过刺激这个穴位呢，可以使大肠经呢促进它的蠕动。一般的针灸刺激穴位啊，都是双向的，说你肠道蠕动慢，它可以使你加快；如果你蠕动快了，它可以让你变慢。为啥？咱们针灸啊，或者是什么病都能治呢？就你快慢，它都是双向调节的。但是呢，大家可以做一些养生保健按摩。它如果你要真成为一种病态，还是应该让到医院，让专业人士给你操作更好。
6: 嗯，那您说到这儿了，其实还有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暂时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判断，哎，这已经出现了病态了？那可能有的人就拿捏不好这个度。
7: 是的啊，这个你比便秘为例啊，对有些人呢是症状，
6: 嗯，
7: 对有些人呢是病了哈、啊。
6: 有的是症状，
7: 有
6: 的是病了，
7: 啊、对，
6: 这还不一样。
7: 那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临时的说这个工作太忙啊，
6: 嗯，
7: 我就像咱们搁这，你这当然咱这不，我不能坐在那样说你这直播好几天没下台，饭也没吃啊，这个肠道也不蠕动，这就可能出现便秘、
6: 嗯、
7: 啊，这就是症状。
6: 坐的时间长了，
7: 久不动啊，这是症状。你通过下咱们工作完了，通过补充饮食啊，或者甚至吃点轻微的通便药，这就好，这就是症状。
6: 嗯，
7: 那有的人呢？这个就是几个月都是这样连续的，那这就属于一种病态。有病态呢，有原发的，还有继发的。
6: 哦，
7: 你比如说，咱就是肠道蠕动慢、肺气不足出现便，这就算原发的。我们把这种便秘也叫功能性便秘，就肠道功能出了问题。假如说。

0: 你肠道长个肿瘤给它塞住了，这就是实质性的、
1: 嗯、实质性的、
0: 啊、
1: 有东西堵上了，
0: 这也是继发性的、
1: 哦、
0: 你把那个肿瘤拿掉了，这个肠道就又通畅了。
1: 嗯，
0: 所以有的一些病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病我劝他做肠镜检查，他觉得我这还用做肠镜吗哈、啊、我说你听大夫的，大夫的判断可能比你专业一些，这样就往往啊就可以有些病呢早期发现早期解决，不至于发生特别严重的后果。
1: 什么样的症状的人或者什么年龄的人是有必要立马去做一个肠道的这个检查？肠镜
0: 按照过去呢说呢、
1: 嗯、
0: 说到了50岁左右
1: 哦，
0: 就是作为体检来讲都应该做一个肠镜的检查，如果你有症状的话呢就更应该做肠镜甚至是胃镜的这个检查。而且尤其现在刚才慧宇你也说了，这个肠道息肉的人呢特别多，
1: 嗯，
0: 这个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处理可以防止一些息肉啊变成癌症，这个是老百姓这个很不愿意见到的事儿。但一听现在都谈癌色变，为啥现在你比如说各个医院胃肠镜工作比过去忙的多了，
1: 嗯，
0: 可能都是担心这个问题。
1: 那有没有人有患者向您提出质疑，比如说那您看主任本来他这个息肉好好的在这儿，但是做了个肠镜给他切了之后不就有了创伤了吗？一旦有了创伤你说将来再长，那不是这个所谓的癌变不就是个变异结痂又长不就更容易出现危险吗？会有这样的质疑吗？
0: 这个这种质疑的人有但是很少啊、
1: 嗯哦、
0: 一般息肉切出去他肯定要有个创面，现在一般都用激光性的切除、
1: 嗯、
0: 这创面很小，但是黏膜呢恢复的也非常快，这个黏膜创面一般也就2-3天就修复好了、
1: 哦、
0: 所以但是呢医生都告诉你一周之内别吃显出显微东西、
1: 嗯、
0: 怕结痂了你把它划掉了造成出血啥的，这当然是一个谨慎的态度，不能因为它好得快我们就放任，这也是不合理的。
1: 嗯，我们再延续一个问题，做肠镜胃镜的时候哪些药物是不能够停的，哪些药物是必须要停的，什么样的体质都能做吗？
0: 如果啊心肺功能没有啥特殊问题，这个肠胃镜检查都能做的啊。这个有些药停不停呢这根据情况，单纯检查角度来看可以不停药，
1: 嗯，
0: 但为啥你比如到镜检科了他都问你吃没吃活血药抗，
1: 比如说做过这个心脏支架的，再比如说他吃的抗凝的药，
0: 对呀，
1: 对于这种我们说胃镜肠镜他可能就有一些破损的，那他停几天怎么停？
0: 一般的你比如镜检科啊他要求你得停一周、
1: 嗯、
0: 但是没说单纯检查可以不停药，但是镜检科为啥要问这个，他也是一个保护患者健康谨慎的问题，因为有些你长期他需要取病理，
1: 对，
0: 取病理就切要切一块组织那就有创口了、
1: 嗯、
0: 如果你吃抗凝药可能造成出血不止
1: 流血不止、
0: 也引发一些严重的疾患、
1: 嗯、
0: 如果要有取病理的话这有些抗凝药还是得要停掉的，停一周左右。
1: 我们了解的肠镜既是一个筛查又是一个治疗的过程，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哎，那我这个做的肠镜过程当中还要取病理然后之后我再决定做不做这个切除呢？这不是更费劲了吗？多此一举了吗？
0: 那是那样的，当这一个肿物啊出现大夫眼前，有的呢通过我们这一眼一看这是良性的、
1: 哦、
0: 就可以直接给你切掉，有的时候一眼这是恶性的我就不能给你切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镜下切除范围小达不到治疗的目的、
1: 哦、
0: 达不到这我们就得转外科啊腹腔镜啊开腹去怎么做手术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我辨别不清楚这个又像好人又像坏人、
1: 嗯、
0: 就得取病理确定、
1: 哦、不是说所有的息肉就一切了之，
0: 对、
1: 如果是恶性看得不太好像坏人的时候、我们得先取个病理看看它到底是好的是坏的，
0: 对对对、
1: 那会不会也有这种担心的，取的时候它有了破溃它里面的细胞会不会就扩散呢？
0: 这个一般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它都可表浅、取
1: 一个小的这个创口
0: 很小的、
1: 嗯、
0: 咱们看着挺大，实际上肠胃肠镜那个取病理那钳子那个抓起来非常非常小，
1: 小镊子那么大吗？
0: 比镊子还小一点、你想那个肠镜那个管镜头就像咱们这个拇指像我这拇指这么粗、
1: 嗯、
0: 你中间通过一个取病理钳这个片得多小才能过去，所以不会很大的，用这个话说也就是米粒大吧，
1: 嗯，是非常小的，
0: 非常小，
1: 所以呢可能在这个

0: 整个做胃镜肠镜过程当中，要遵医嘱，找靠谱的地方来做，那专业人士的判断尤为重要。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要做肠镜胃镜的时候一定要有家属陪同，这个的判断决策也非常重要。
1: 因为呢现在做胃肠镜啊，多数呢都选择无痛的，无痛的呢实际上是个全麻，那这个你做的过程呢，这个患者呢应该说就像睡着了似的，他自己做不了，这你就得有能给你做主的人，说我们肠镜下或者胃镜下发现了什么怎么办，就得给你能做主的这人，
0: 对，至少你直系亲属能说得算的，别到时候做了一半，这个都模棱两可，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是啊，对啊，
0: 患者这一次罪还糟了，就比较麻烦了啊。咱们就带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向我们的主任提出，就是也就是说您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患者是便秘的患者，尤其老年便秘的患者，到底怎么用药，用不用药？有一些已经用了依赖性的药怎么办？那中医中药又有哪些可以助力的？特别是我们的道地药材人参。针在这块可以做哪些？哪些药呢？是这属于滥用药，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保健品可能不仅没有达到保健，还助力了我们的便秘。比如说补钙的产品，在稍后的时间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周建华主任和您共同分享。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接下来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周主任哈，在临床当中我们的道地药材人参的利用率到底怎么样？
1: 人参的利用率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呢由于人参呢、这个价格应该相对的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呢有很多比如说病情不太重，不是非用不可的话，往往都用党参或者黄芪代替它了。
0: 也是补气的、助力的，
1: 对，
0: 所以还是可以用，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的经济的这个方面的条件
1: 啊。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人参呢，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补药，补药不能滥用。你们在中药四百味里，第一条就是说的是人参，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咳生菌，调营养胃。
0: 百草之王
1: 啊，百草之王。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肺。肺虚，尤其肺脾两虚的，这是人参用来补肺脾两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药物。而且人参呢用咱们中药研究者说它具有适应原的样的作用，就是就像刚才说针灸它有双向作用，你机体免疫能力高了它给你往下调一调，机体免疫能力低它给你往高调一调。所以说有些啊大病或者肿瘤啊大病或者别的病啊手术以后调养，我觉得这个咱们省这个人参呢、特别好，
0: 有优势哈、我们自己的道地药材。那这是说完了人参之后，我们在这个一些助力肠道尤其是解决便秘问题，你也遇到了不少的一些患者朋友，他们遇到的一些误区是不是本来是想做的营养品给自己保养保养，但是发现越保养便秘越严重，比如说呢？
1: 是啊，你比如说咱说便秘，咱们刚才说虚了啊，虚的这种你用补养药好，有的是实症，实症呢越补可能就越重了，反倒是不好了。你比如说咱们讲，你比如说肺病或者其他病一样，你比如说痰热壅肺，这按理说应该清肺，化痰这才最好的治法，就你用了补益药反倒是病情加重了。肠道也是那样的，你应该是通便，结果你用了补益的造成肠道运转更慢了，出现便秘加重的这种，完你再上火可能哪儿像长个结了长个痈的。
0: 而且我们知道便秘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你越上火可能越影响我们的排便的问题，然后在基于好多天再排很困难的时候，可能把排便已经当做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去做了。
1: 是那样的啊，这个排便呢在一般来说看着像是个小事儿，实际上对一个人的健康影响 确实很大的。
0: 嗯，
1: 咱们讲健康嘛，健是身体肌肉骨骼健壮康。

0: 是心理健康，所以这是个身心健康的问题。身体的疾病可以影响到心理，心理呢才影响到身体。
1: 说的太好了，又学习了。健康是一个词，也是两个字啊。就像运动，运是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体内的运化，动是肢体的动，
0: 肢体动，
1: 这都是有这个《说文解字》的一些讲究的哈。
0: 汉字就是一个字呢，就是一个意思啊。反正现在一般都用双音字，双声字好说一些，但有的时候咱们就理解成一个字的概念了。
1: 我们还要提到老年群体。老年群体呢是这个补钙的一个大的主体了。老年朋友一般家里面都会这个十个里面可能得有五个以上都得有保健品里面的就是补钙钙片。那这个钙片是不是也造成了他们出现便秘的一个源头？
0: 这个钙片呢，这个补钙嘛，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和途径。但是你比如说从我们上学医学角来讲，光吃钙片有的时候也是不行的。咱们说你老不晒太阳光补钙这个效果也不好。如果你光吃钙片不用维生素 D3 吸收的也不好。如果钙片吸收的不好残留到肠道了，按照我们中医说钙类的这个物质呢，这个中药来讲就属于把肝的。把肝的呢出现啥样，那可能肠道的水分被吸收了，出现便秘，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就会也会加重这个便秘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既然您提到了这个肠道的水分，那我们这个接下来的环节就要说说喝水的事儿了。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是不是只要大量的喝水就能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呢？
0: 临床实践看也不能。也不能啊，但是水呢是人生不可缺少。你比如说有个方法，这个便秘的病人就早晨起来喝一大杯凉白开。
1: 一大杯还得是凉白开。
0: 凉白开，太凉太热喝不进去啊。凉白开温一
1: 点。这多大一杯叫一大杯呢？
0: 咱们要求呢1000毫升左右。
1: 一气儿灌下去。
0: 一气儿灌下去。这样呢就有个胃肠反射。完了造成肠道蠕动。这样就赶紧上厕所，尤其便秘的病人可能肠道一蠕动了有这个想法你就赶紧去上厕所。你比如说咱们还提醒患者注意说有便秘了你就上厕所别等，咱们有的时候咱正忙着呢，想哎来便秘了等一会儿再去了这便秘没了排便就不好了，说有便秘赶紧去上厕所，这样呢可能排便就可能挺顺利。
1: 其实便秘就是我们大肠给到我们的信号。
0: 对啊，
1: 信号给到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来回馈，不然的话可能错过了这个信号，它不蠕动的时候你很难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力气去排除。
0: 对对对，刚才咱们说喝水不是为了补水，而是为了喝水刺激胃肠道蠕动。
1: 补水是一方面，
0: 对，
1: 但是呢刺激这个肠道给他一个信号，然后他再给咱一个信号，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双向的奔赴的一个信号就最好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天你得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去上厕所蹲一蹲，这个给这个形成一种惯性的记忆，这种也很重要。
0: 是啊，咱们就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定时排便。
1: 但有一些年轻的孩子说，哎，那我早上起不来晚上不睡觉，就整个的这个昼夜有点颠倒了，他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
0: 起不来，睡不着，手机放不下，
1: 又加上一句，
0: 对，
1: 他
0: 上厕所了，精力没集中在排便上，精力集中在刷短视频呢，这也造成排便缓慢，排便时间长，久而久之也是形成便秘。
1: 所以你的专注力很重要。前几位老师我们提到过，饮食的时候要认真的吃饭，
0: 对，
1: 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影响我们的胃肠血液的吸收。那周主任说了，说那你要排便的时候要认真的排便，
0: 对，也得要认真的。
1: 就是看来专注很重要，是不是？今天我们和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周建华主任聊了这个胃呀，这个肺和大肠消表理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是特别的受益的。我不知道大家伙的感受如何。那这个季节我们这个进入秋季了，但是这个温差还是有点大，起起伏伏的，雨季又比较突然。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中医理论当中，最后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如果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多一些什么样的饮食助力肺气，助力脾经，最终能够助力我们排便顺畅呢？
0: 现在呢秋天到了，丰收的季节哈，各种啊食物啊蔬菜也都下来，有句俗话，冬吃萝卜夏吃姜， 秋天这个萝卜下指那个大萝卜，不是胡萝卜啊。
1: 冬吃萝卜，但现在就是秋冬，它算上一个，
0: 就算吧啊，
1: 就萝卜可以上了
0: 啊。
1: 嗯，
0: 吃萝卜，萝卜呢就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1: 嗯，
0: 就是用，假如说

0: 说到中药学呢，它有一定的降肺气的这个作用，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
1: 药方、
0: 嗯、
1: 这大萝卜我们选啥样的呢？多大的？
0: 就咱们东北的大红皮萝卜，
1: 红皮的、里面是白的、外边是红皮的、
0: 这是咱东北的正宗萝卜、
1: 哦、
0: 现在呢我看市场有一种呢大白萝卜、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还有那种青萝卜也多、
0: 对啊。
1: 所以这是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多一些这样的，它既经济又实惠，又能够养好我们的肺气、而且经常我们的老师说这个润肺的一定是白色的居多，是不
0: 是？
1: 五色入五脏，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各种各样的吃法，是凉拌还是蒸还是炖，炖点肉我觉得都可以，
0: 是
1: 一个好的方式。
0: 为了好吃就炖肉哈。
1: 对，那炖炖什么肉呢？
0: 炖什么肉？
1: 牛肉、羊肉还是其他的呢？
0: 一般来说这个从这肉类来讲，按照中药大辞典本草纲目说，牛肉呢具有健脾的作用、但现在吧有时候做，我觉得按照古代烧肉也是麻烦点，你按照本草纲目说，那牛肉咱们得糊的特别烂，用老百姓说得稀烂，
1: 稀烂，
0: 咱们现在都做酱牛肉它有一点咬头哈、要是它那稀烂的牛肉估计口感就不好了。
1: 所以这两个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大萝卜是润肺的，
0: 对，
1: 然后牛肉是健脾的、因为你一开始就说了脾和肺都是健我们最后的这个大肠的，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啊，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五脏六腑需要同调才行。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建华主任聊了这些，受益匪浅，希望大家伙跟慧宇一样都能够收获满满。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期待以后主任多多来到我们的慧养生活健康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分享，好吗？
0: 谢谢慧宇，谢谢听众观众，
1: 谢谢我们的主任，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
22: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7: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农安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力。本周关注，国家医保局发布155民生实事专项，推出多项便民新举措。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从一粒种子看农业现代化。本周聚焦，1至7月我国邮政行业业务量和收入双增长。本周热议，蒿草花粉进入传播高峰期，科学预防花粉过敏。本周提醒，秋季养生因人而异，别盲目贴秋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7: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农安县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23: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24: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23: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25: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26: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进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23: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27: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23: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25: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23: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本周关注，
7: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专门设置民生实事专项，围绕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结算等群众关切的事项，推出一系列惠民新举措。本周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十五五”期间，各地医保部门将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方便群众购药。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把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管理，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 98% 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首诊。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完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更加重质量优布局严管理，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十五五期间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个人医保云，为每位参保人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数字健康档案，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经个人授权同意后，提供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个人医保服务。依托医保码、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提供挂号、候诊、检查、结算等关键就医节点的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
18: 亮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近日，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凭借人工智能算法对作物基因与环境的深度解析，大豆育种周期大幅缩短，精准度显著提升。从一粒种子的智能设计出发，人工智能正加快进入农业科研和生产实践，其意义不只在于增加一种技术工具，更在于推动智能技术从单点应用向农业科研、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深度拓展。求是杂志近日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慢性病综合防控水平是重要一环。当下，我国慢性病发病态势提醒我们，守护人民健康不能只盯着医院诊疗，更要把治理关口向前推移。餐桌上的一日三餐，看似是百姓生活小事，恰恰是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切入点。立足这一现实背景，树立践行大食物观，推动饮食与个体身体状况科学适配，为推进病前治理打开新的实践路径。近期，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出台，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置于重点任务的突出位置，提出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并在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发展养老托育、文化旅游、健康体育等方面作出部署。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既要把服务消费培育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又要落脚于增进民生福祉，让群众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优质服务。 服务消费具有及时性、体验性和差异化等特征，供给能否丰富便利，关系到潜在需求可否转化为现实消费。当前，养老托育等普惠服务仍存在缺口，文旅体育等改善型服务消费还存在内容趋同等问题。因此，扩大供给不能单纯停留在增加项目数量上，而要注重供需适配，可探索围绕一老一小，补齐社区养老、普惠托育和康复护理短板，健全价格标准与质量评价机制。
1: 本周聚焦，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本周聚焦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厂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一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
4: 我们正在逐步上线仓备一体和智能供应链服务，未来将实现与客户生产销售系统的直接对接，服务从单一的运费收入拓展到仓备一体、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多元化价值创造，实现了从成本饥饿向价值创造的转变。
3: 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5: 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 本周热议，
7: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本周热议带您了解。
6: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8: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6: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1: 本周提醒，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处暑节气过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秋燥也是随之而来。不少市民会在立秋处暑时节进行调养，贴秋膘应该怎么贴？网上流传的秋梨膏润肺、春捂秋冻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发布会上，专家明确表示，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够一概而论。本周提醒，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9: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10: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9: 春捂秋冻都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10: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7: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农安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力。本周关注，国家医保局发布“十五五”民生实事专项，推出多项便民新举措。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从一粒种子看农业现代化”。本周聚焦一至七月，我国邮政行业业务量和收入双增长。本周热议，蒿草花粉进入传播高峰期，科学预防花粉过敏。本周提醒，秋季养生因人而异，别盲目贴秋膘。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魏来，初审代替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

0: 涉到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
23: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1: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您现在可以搜索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现在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马上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打听的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土地啊，土地这不之后不就是那什么吗？整库消亡啊，整库消亡是正事。我这个吧叫陈继香啊，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奶子乡六顿社员。他呢在这个他有个啥差错呢？他在93年他结婚，94年生个双胞胎儿子，生出之后吧，她丈夫一看双胞胎儿子就找不是媳妇，就吓跑了，就跟别人结婚去了，就把他扔下了。扔下这孩子呢是到了99年，这不应该上学了吗？上学了他就转到吉林市去了，这户口是集体户口，哎。就从他家，从他爹妈，他跟他爹妈一直生活在一起，完就转出去了呢。这队里头呢，就把他这个就算啥呢？整户消亡。他爹呢是在，我看看多少年之前，他爹在5、6年之前去世了，他妈先后去世，就两个人不什么都瘫痪，他就啥也不干了，就伺候爹妈，那是正常，伺候爹妈是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完了，伺候都伺候走了，先后就都走了。走了之后，他现在土地也有个承包使用书也找着了，找着呢，他那个签字吧，甲方呢就写个6272，好像就写这玩意儿。甲方，乙方呢，他爹叫陈凤林，他爹的名是别人给签的。因为他爹没念几天书，写的不那么柔软，他爹写那缝那叉子在里头插。
0: 嗯，李先生，咱不用说这么细致，现在就想问您，您所说的这个双胞胎呀，他俩有没有分到土地呀？
2: 啊，有，他俩是94年生的，生完了后边完了队里头，他妈妈那阵他妈在世，他妈就找民政局的说的，这双胞胎咋得分点地呀？你得让他生活呀，就这么立混给研究给分到地了。分着地现在还做个假证明，就简单说，这个合同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使用合同，就简单说这个他爹的乙方签字不是他爹签的字，我都负法律责任，因为他爹签字。
0: 这样您不用强调是不是他爹签的字儿，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父亲不会签字儿，或者写名字写的不是特别好，咱说了当时那个场景你也不在，你也没法说当时人家是不是委托其他人签的，这个不是我们要争执的焦点。我想问您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界定为整户消亡，得看您原始是不是一个承包户，那么这两个孩子跟他的父亲母亲是不是在一起分得的承包地，这是关键点。
2: 啊、都在一起了，完了立混，完了也是村民徐者学
0: 在一起分的地，这四口人的地呗，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口人的地一共分了多少？5口人，还有谁？
2: 5口人，他爹妈，完了还有他本人，完了还有他俩孩子，生双胞胎嘛，俩孩子。
0: 这5个人的地是不是？
2: 哎，对对对，总共是8.33亩。哎，
0: 5个人地才分了8亩啊。
2: 8.33亩。
0: 对呀，那人家分的少啊，你确定这是五个人的地，对不对？然后呢，您现在想说的是爷爷奶奶还有那个父母都去世了，对吧？
2: 父母亲没去世，就他的孩子的妈没去世，他那个孩就简单说，他的孩子属于姥爷姥娘呗，都去世了。哎，这回要整出消亡，说他不在了，哎，给他就是重新整个假合同，可以这么说。
0: 您现在说的是，您不用强调，就是李先生还是，我觉得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不用去判断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咱只描述事实，您了解的事实就可以了，不去做判定，好不好？
2: 好，哎，我了解了。
0: 所以说，您现在说的是，到底您所说的是这俩孩子是跟他的妈妈和姥姥姥爷一起分的地，对吗？
2: 对，
0: 你看，你一会儿又说什么改嫁了，完又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俩孩子是跟母亲以及姥姥姥爷在一个台账上，您认为的对吧？
2: 对。
0: 啊，然后呢，姥姥姥爷去世了，母亲还在吗？
2: 在。
0: 啊，母亲还在。然后村上说是整户消亡啊。
2: 对。
0: 但是您现在能确定这8亩3分3分3的地是这五口人的地吗？那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他们家怎么能五口人就一共分了8亩地呢？还是说这8亩地只是这个姥姥姥爷的？
2: 不是，因为这里头他们选举就是给照顾给孩子点，就是简单说没向国家要求给那么多，照顾他给孩子点，哎，给点口粮的意思。
0: 这事儿您都是有证据的，对不对？那么土地确权证上怎么登记的？登记了谁的名？有多少地？
2: 现在确权证上吧，就是找的那个确权证，在那个档案，在那个大队档案室照来的，照来你就写着他爹他妈，完了8.33，别人的名都没给。
0: 他爹他妈是谁？是姥姥姥爷吗？
2: 啊，对，姥姥姥爷。
0: 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3: 是这样的啊，就您说这个问题，如您所说的，按照您说的，就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姥爷姥爷和他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都分到一起去了。啊，不管你分了多少亩，那么如果是确实分到一起了，如果说现在母亲还在呢，只是姥爷姥爷去世了，那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如果是确实说当年分地的时候，人家姥爷姥爷是自己单独一个台账的，他们分了8.83亩是多少亩也好，如果是说他们单独一个台账，跟那个和他那个母亲，他们就是分出来的，他们单独一个台账的，那么现在就确权也是姥爷姥爷那个单独确权的，那就属于整户消亡了。所以这个你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2: 他这个队里这么说的，队里说的，因为你99年你户口转走了，孩子上学了，就没有你，就这么就给重新人家立个合同，叫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
3: 不是，土地合同，
2: 您
3: 现在什么？
0: 您听着，李先生，
3: 这里面不是涉及到某一个人，这不涉及到五个人的问题吗？
2: 啊，对呀。
3: 这不五个问题，只要那个承包户呢有一个人在的，他都不算整户消亡 啊。说你说你这个99年谁出不出去呢？无所谓，那五个人的嘛，
2: 不是99年出去了，这不是出去之后嘛？人
3: 九九年谁出去呢？
2: 我跟你说，就是
3: 99年那个他母亲和他孩子出去了，
2: 他领着孩子去陪读去了，上吉林市，现在他也在口前住呢。
3: 就
2: 简单说，
3: 99年这时候你户口迁走了，迁到吉林市去了，几个人迁走的？
0: 不就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迁走的吗？
2: 啊，他三个一起迁走的。
0: 对呀，
2: 在99年9月27号迁走的。
3: 99年迁走，那你们他们有没有分出地呀？
2: 有地呀，没说没生在那长的。
0: 李先生，您不用强调生在那长在那。刚才我一直在问您，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证上一共就8亩3分3的地儿，这个数听着就不是五个人的地，所以我现在刚才包括咱们贾律师一直在问您，这里面的地到底有谁的地，这个事儿不难弄清楚。您反复强调说这五个人的地，但您说的地数就不对，这就不可能。
2: 你听我说，这地数照顾他儿子给一点，这里头有陈继香的地，陈继香，
3: 你是说
2: 这他每天是土生土长的这里头？哎，
3: 我说
0: 李先生，您听着
3: 啊，您听我说啊，如果是说你当年的像你说的，是那个两个姥爷姥爷分出地了，那么那个他们三个呢，跟姥爷姥爷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2: 对，在一个户口本上，
3: 在一个户口本上，说他们照顾他们三个人没给那么多，是说只给了这么点，
2: 对，
3: 加在一起
2: 把
3: 土地
2: 给点。哎，对，给他，我给你一条
3: 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分出去了啊。分出去，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现在姥爷姥爷去世了，姥爷姥爷什么时候去世呢？
2: 因病去世。
0: 什么时候去世的？
2: 什么时候问你，我给你找一下了啊，这都有啊，21年1月28号，他第一次
3: 去世，他应该去世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当年在一起的啊，就是也就是说老爷老爷，但如果是21年去世的，那么按照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只要他们跟他在一户内分的地，哪怕这是分的一根垄了，或者只要在一起的给他分地了，那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你得去找你家的原来的祖宗户本啊，在一起的老祖宗啊，那证明是你得跟地分到一起的，哪怕是分一根，那也可以。
0: 李先生，您现在要证明的不是你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哎呀，他们仨人就是分了，然后呢，就当时少分了点儿，得有证据证明。我不说了吗？你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你好比说，你刨出这个姥姥姥爷的，然后证明上他的这个女儿和这两个外孙呢，还是外孙女儿，他们三个分到地了，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哪怕这仨人一人就分一根垄，你得有台账上证明登记在册，然后我们再去认定，那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贾先生。梅河的贾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示大家8581578857995700空线，咱们大家咨询法律问题，有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尽可能的多接听大家电话，但是大家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88000，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等的时间长了，电话就挂了，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没有关注我们抖音号的，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啊，婚姻里啊，别总用隐私换安稳啊。当感情走到尽头啊，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想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顾虑啊，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啊不敢用，找律师啊又觉得太贵太麻烦。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钱，但是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大家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不需要大家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即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我们来迎进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4: 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声啊。
0: 您大点声，贾先生，声音小。
4: 哎，就这么能听着不？
0: 能听到了，您讲。
4: 啊，那个吧，我水泥道今天开车给修高了，导致吧水淌不下去，苞米地被淹，完了人下家不让我不让我往下排，我怎么办？
0: 哪儿修的水泥路？
4: 就是说那啥是咱那个乡下的这拉地那个道。
0: 是的，是什么部门修的水泥道？
4: 水泥道那我不知道啥部门啊，但是水泥道给修高了。啊，
0: 贾律师，
4: 修高了吧？那修水泥道前吧，往下面排一下，这玩意修上水泥道了，水泥道不高了吗？完了，我隔一天下小管，下小管人家说不让排，就这么回事，导致我苞米地被淹。
3: 这位先生您好啊，你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的水泥路修高了，堵住水排不出去了，首先这个责任方是在这个地方。咱们农村的生产的路乡这个道必须去做好排水啊，不能阻断咱们农田的自然的流向，自然的流水流向。
4: 那我找谁呀？
3: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们去修这个道路，是你们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在那个拉地的道，就村里边那个大地的道。那你找村里边和那个镇里边。
4: 这村里解决不了，人家不行，四座这地水不能往三座这里排，人家不给解决。
3: 反对力不能解决，那你这个水一般就是自然的流向，你自然的流向原来这个是朝哪个方向排的？是从路从路直接排走的，还是排到哪去的？
4: 就是说吧，往他那开天平地吧，都往他那边排，排到水线里头，这水泥道不修高了吗？人家就不让排了，在路面上走水，人家让。
3: 一般情况下，就是水的原来是水的自然流水的，从就是从别人家地里走，这个如果是说按照原来这个方向排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按照原来那个地方排。如果是对方不让你排的话，他不能堵住。但你这个，但是如果说现在说你路排不了了，你要从别人家地里走，然后你不能说把他家的地淹了，你只是从他的地里经过，可以挖一个沟，或者修个排水沟。然后这种如果是说给他家造成损失，比如说他家死了多少棵苗，是占了多少，给他造成多少损失了，你可以给他补偿。但是他如果是不让你从他地里那个修排水沟，这个不行。
4: 啊，那什么玩意儿，就是水泥道修高了，我找施工方的，能不能给我解决呀？要是找施工方的话，
3: 是的，你要找到施工方，找到施工方，找到这个路的修建设单位，他必须给你解决，不解决的话，他给你承担赔偿损失啊。
4: 哦，那我找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行了。他们修完了，他还能搞我他妈再重塑矮吗？就说是，
3: 不是？那你想办法给你做一个排水设施啊，
4: 啊，就始终他妈往他们一家排完了，我隔一下小管，他们现在他还不让排。你说这
3: 是你下小管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从地林经过，那么你可以从地林经过，但是呢，你不能给地林造成损失。
4: 啊，到他们不压你，根本都是就是过堂水。
3: 所以说你现在要解决问题，如果是你是过堂水，从你的你有个水管从他家里经过了，从他在经过的时候，你只要不造成他的损失，或者是他有损失进行一个赔偿，他必须得经过，他必须得同意。如果他是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你们村里边帮你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镇上啊，或者是你排水的过程当中是没人排的话，你可以这个他阻止你啊，你就可以报警。正常的话是应该排水的，应该可以啊。如果你有管的话，
4: 那个贾律师啊，他就是让不让走啊？你说那你怎么整啊？那六家的有一家不让走也不好使啊。
3: 看你的管能不能从六家，你用，你说你排水的时候是不是给六家给他们造，不要把水排到他们家地里去？比如说你挖个小沟，或者是你用排水管绕过这个经过这六家了，但是你地，然后把你这个水排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比如排到河道啊，或排到那自然流水那个沟渠里边了，那是可以的。
4: 谢谢大家。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来，是我吗？
0: 是您了，请讲。
5: 啊，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快点说，为了让你能听明白。我家是96年盖的房子，有政府的批件，是房前20米。当然2000年的时候给儿子起飞两件当彩礼呢。2011年我在就是房前是20米以内盖两间厂房。2015年我就离婚了。离婚的那个离婚协议上写着那个厂房给我了。盖是4间房子给儿起飞2间，那2间给老头的，跟老头离婚了。2016年房屋确权的时候，我也没有啥证件，就是拿户口本就确权到我的名下。现在呢，政府村政府不承认房子是我的，那个说的那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不承认这个房子法律上来讲应不应该是我的呀？
0: 那您所说的确权的时候是否确到您的名下了，颁发不动产证了吗？
5: 没有不动产证，我没办呢，或者现在是政府不承认的。
0: 您所说的是在办理证件期间您登记了您的名字，对不对？
5: 对对。
0: 但是在涉及到要办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理房屋确权登记证他们两个名不统一，所以村上没给您办，是这样吗？
5: 对呀，在法律上来讲，那我离婚了。
0: 您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是，您当时想要办不动产证的时候，登记的是您的名字，但后来涉及到要搬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证最终落这个不动产权证，然后名字不统一，所以村上这一步没给您办，对不对？
5: 对。
0: 嗯，您想问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5: 对对。
0: 嗯，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3: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房子就是仓房，这个你当年就是你离婚协议当中写的就是那个写的清楚，就仓房归你了，是吧？
5: 对。
3: 然后附件什么呢？是两间房归儿子了，两间房归那个归老头了，
5: 对对。
3: 其实这样的，其实你只要你们是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们这种分配呢就是合理的，要是只要是你们是符合宅基地的使用条件的啊，你们这个协议有就是有效的，你一个土地使用证呢是老头子的名，但是不等于房子就是他的，农村就是这个，虽然是说这个房地一体是房地一体的，但是房子归谁，宅基地使用权啊，就房子归谁了，这宅基地使用权就归谁走。比如说你院子里边现在说你又盖了重新盖了房子了，如果说能把你这个房子是这个合法建造的，就是房子归你了，那房子下面现任宅基地呢就归你了，所以这可以是可以是可以分的，如果说你有这个，
5: 关键是这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啊，那时候我没离婚的。
3: 你现在
5: 外在二十米以内的，
3: 是你现在你结婚了之后，你不你户口不在这个村吗？
5: 也在呀。
3: 你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拥有成员吗？是不是也是吗？对，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只要是你合法建造的房屋，在你这个是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这个老的土地证它只是一个历史的登记，它不是最终确权的结果。他这个土地使用证，他不能对抗你们这个离婚协议和后来这个你们这个对这个房屋的分配。你这个，因为你现在只要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9: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久等了。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嗯，律师好啊。我家大哥吧，就他媳妇死了之后，孩子就过继出去了。然后呢，我大哥就瘫痪，一直都有八九年了。这八九年都是我跟我家孩子在照顾的。去年呢，大哥人也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呀、啊，房子拆迁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拆迁款呢，还得给过继出去这个孩子分吗？
0: 嗯，再问问蒋律师。
2: 这女士您好啊。您说的就是那个拆迁款要不要给过继的孩子分，关键看两点啊，就是你跟这个你这个过继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收养，你这个是什么时间过继给对方的，如果是99年，这个不是按法律规定说99年岁月一日之后过继的，如果没有去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的，法律算不算正式的收养？那么和你孩子和你大哥之间呢，你还是他们之间不是有那个父母和孙也还是在的。如果办理的合法的时候，对方已经办理的合法的收养关系了，那么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之间就没有这个继承关系的。所以是看你这个程序上完不完备。
1: 那么我们家孩子能不能分着？
2: 你家孩子他比如说和你们对大哥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的，那么在分财产的时候，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分啊，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长期照顾的啊，这是可以参与分配的啊，可以给适当的遗产啊。
1: 主要是现在看孩子那个过继的那个手续是吧？
2: 嗯。
1: 那行，那我记住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办。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热线电话记住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0: 请讲。
3: 我有个哥们吧，就是跟我然后拿了24万块钱，完了当时他就写了条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说是2020年年初给，这不一年吧，完了这不就出现这个哎呀口罩事件了，就是一直也就没给我。我这是前几天听别人说他也给起诉了，他不管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还不上了。完了，我就想这打的这个热线，我想问一下二位，我这个钱的怎么要？再是啥呢？他人是盘锦的，我上哪起诉？我这利息咋要？忙一下呗。
0: 再问问蒋律师。
2: 这安先生您好啊。你这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你是2019年借的钱，然后有条也有，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到2020年年初还款。法律规定，这个咱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2000年初到现在的话，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期间，因为从2000年初开始啊，那个有个，然后往后就是往这边延长的3年，往后延3年，这个3年之内，你有没有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没有跟他主张权利的话，那你这个可能会过了诉讼时效的。权利的，然后从主张权利开始算，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开始算的，完了往后还延长3年，所以说你这里边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你这边都没有要，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诉讼时效没有阻断的话，那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可能你还是要跟他沟通， 咱们这个09年啊，借的钱21年年初到期了啊。你说在这中间，我也一直那个，一直跟你主张权利，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啊。或者是说，有这样，你跟他这样去聊，或者是说，前面你确实你也没要过的话，那你现在跟他聊的话，你看这么多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如果他承认了，他说愿意承诺还款，啊，那么就时效可以重新计算了。嗯，这个时效的问题。另外一个，你说他在盘锦的，那你上哪去起诉的？一般就是这种那个欠款纠纷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被告所在地，就是他的所谓的盘锦；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在你的那个原告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在你这边也可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啊。然后你的利息的话，如果是说你们有约定的利息啊，如果有利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但是这个利息呢不能超过。这个银行同期的那个市场报价利率的，就是贷款利率的4倍，就是说 LPR 的4倍，不能超过这4倍，超四倍的部分，超过部分无效。当然，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如果是说你借条上没有约的利息，那么你可以主张逾期的利息。逾期的利息呢，只能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 LPR 的计算了。
4: 行，那我听明白了，蒋律师，谢谢您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孙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的，户口是农安的，老家在农安。然后我现结婚在天津，然后现在在长春居住。然后我户口吧一直在老家。然后我儿子户口吧也没跟我在一起生完了以后，完了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妻子跟我整到一起，都落到农安我老家那儿。然后吧村里吧就说，落可以，完了我们俩都没有土地，就一分地都没有。我问合不合理。
0: 好，再问问贾律师。
5: 谢谢。
2: 孙女士你好啊，您是说您的户口一直在农安老家一直没动过是吗？
5: 对，
2: 那你的户口一直没动过是在娘家呀还是在婆家没动啊？
5: 在娘家。
2: 婆家没动的话，那你这个你当年二十分地的时候，正常你不应你也没分到地吗？
5: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地。
0: 孙女士你别激动，您当时是户在人不在吗？还是什么原因没给您分地？
5: 不知道啊。
0: 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您得知道啊。
5: 后来我以为我一直在长春了，完了我结婚在天津吧，后来我家那个我儿子爸去世了，我就回长春了。完了我们家吧，就是都我爸爹妈都搬长春来了。就是，
0: 孙女士，咱们是这样，咱们只谈您分地的那个节点，在96年、97年的时候，您当时是户口。您别着急，孙女士。孙女士，听问题啊，您激动咱解决不了问题，理解您的心情着急，但是咱得解决问题。我们问您的是，96年、97年在分地时，您的户口在娘家，但人不在，对不对？
5: 对。
2: 就是你那个96年、97年的时候，户口是在娘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
5: 93年结婚。
2: 93年结婚了，那么93年结婚了，户口一直在娘家，那你结婚的那时候是婆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呀？
5: 结婚是那个天津的。
2: 天津的，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分地的话，包括你儿子户口也回农安了，也在农安呢。
5: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
2: 跟你在一个户口本。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呢，你那个因为你93年就迁出来，这个时间有点长了。你这户口是没迁出，你那个93年结婚，那你户口没迁，户口没迁是跟你爹妈在户口在一起呗？
5: 对呀。
2: 那你父母有没有分着地呀？
5: 对呀，完后来就说没我地，能留我。
2: 我问你的父母、爸妈分没分着地？
5: 啊，我爹妈有。
2: 他们有地，你户口跟他们在一起是吧？
5: 对。
2: 你现在如果是想分地，你得那个，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得首先你是确认集体继承成员身份，农安这边身份有没有确认？就是你跟你儿子集体继承成员身份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了？
5: 我没说。
2: 如果说你身份解决了，然后按照你这种说，九八年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在这次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村里边就你所在的主有地的情况下，是会解决这个地的问题的啊。在这次延包过程中解决，但是一个前提是，你得能确认上集体居住权身份，就是你或者是你儿子，你们得确认上身份，嗯。
5: 没太听懂。
2: 确认村集体居住权身份呢？啊，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居住成员呢？
5: 是是。
2: 如果是经济居住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那么正式。
5: 我现在的户口吧，就是从哪年我是，我忘了哪年了。我跟我儿子俩就是从立个户口本了。
2: 就从立个户口本了。其实这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村，因为你93年你就结婚就搬出来了，你现在村里面有没有把你确认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啊，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是已经是集体经济成员了，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分地。分地什么时候分的？就是你村里面，前提是你村里面有地，就你所在的主现在有这个可分的地，比如说集中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啊，或者是整户消防收回的地，或者是自愿交回的土地，都有地，啊，有地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这个你承包地的问题，啊。
5: 那就像假如我爸妈爹妈都没了，我爹爸妈已经都没了，这他们的地可以转给我吗？
2: 不是说他们的地可以转给你，如果是说你要是称身份也是这个当年户口没迁走，你和你娘家在一起，是你那个如果是身份在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们的地你可以继续承包经营，所以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身份还在不在这个村，不在这个村想法的确认身份。
5: 确实在，确实在。
2: 我带的话，
0: 您这样，孙女士，孙女士，孙女士，嗯，
2: 嗯，
0: 对，您别自说自话，就是咱那个贾律师提醒您的是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身份，他并不是您认为的说可能我户口曾经在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这个村的，您就一定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您得找村上去确认。明白吗？得去问清楚。
5: 那个主任，我问一下，我没太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户口本，现在是老家那儿的，但我得确认一下，确实是不是那儿的。
0: 我们所说，您所说的叫户口本，我们跟您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两个事儿。现在要让您确认您到底在没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您的成员身份。
5: 哦，
0: 您要确认的是后者这件事儿，不用强调您的户口本了，好不好？
5: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0: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光激动不解决问题，您说上来打打电话您就哭了，咱不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让您确认的是，您在村上有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5: 啊，集体经济
0: 组织对成员身份啊。
5: 啊，
0: 要确认这个事儿。如果您确认了身份，那么是有可能分得土地的，那前提是村上有土地。如果您确认不了身份，您是不可能在村上分得土地的啊。
5: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对，您记这几个字就够了，我后面的话您也得听。如果能确认上就有机会分得土地，如果确认不上是不可能分得土地的啊。
5: 哦，那好了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问题的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6: 哎，你好，
0: 请讲。
6: 就我们村吧，我们那个本来户就不多，但是有几十户吧，就被一个人给借了几百万块钱。然后他说吧，是给他那个亲属就是收粮用的，完了说就用几年，年年他给俺们利息。但是吧，前两年他都给了，然后今年他说的，他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今年那个无法返还。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够不够这个非法集资啊？ 那现在这钱也没有完，利息也不给，我们是报警告他呀，还是咋整啊？
0: 嗯，想问一下。
2: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您从您描述的情况，就是说你村里他本来就是收粮的，然后跟你们村里借了不少钱。嗯，
6: 对，
2: 借了不少钱的，然后头两年是给利息的，嗯，最近然后今年说这个钱就还不上了。嗯，如果是说这个啊，如果是你问说是不是非法集资啊，这是非法集资的话，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他这个当然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了，就是没有经过金融部门许可就擅自的这个跟别人借钱了。第二就是公开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通过这个发传单呐、啊，或在群里说呀，啊，或通过广播呀，啊，或者是这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向这个社会宣传这个借钱，嗯。然后承诺给高息，嗯，这个主要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钱，嗯，或者你这里说的是几十户的村民，啊，不只是借亲友的。如果这种借钱的方式，说他以公开，谁钱都放在我这，我给你们高利息，啊，那就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了，啊，嗯，那是如果不是公开的形式，人家自己，今天上这一家借，明天上那家借的，人家。大伙儿就是哎，信任就是把钱借了，你也不一定能认定上这个非法集资。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但是你如果你们想维权，当然可以先选择报警。嗯，如果警方认定不上非法集资的话，那你们就得是民事起诉。嗯，但是民事起诉，我觉得这个也挺稳的，也拿钱也会快一点的。
6: 啊，
2: 嗯，
6: 我们先报警，完报完警了，完了看警察咋说，完了实在不行再起诉的。是这意思吧？
2: 嗯
6: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大伙商量完了，谢谢你律师。
0: 嗯，
6: 能不能加微信呢？我怕我学不明白，完了到时候他要不知道啥的再问问你呢。
0: 嗯，记好律所的微信18294567，再给您重复一遍18294567啊。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的来提问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也再次提示您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啊到1点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内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沟通的比较顺畅，有律师做客直接给您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遇到一些土地啊婚姻啊等等都可以啊。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一定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刘女士，88线99线空线，你好刘女士。
7: 哎你好，
0: 请讲。
7: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借了20万块钱，然后他写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当时说是2020年年初给，然后这不是那个有人3年大环境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没给，而现在我听别人说，就是说，别人起诉了，就是他让别人起诉了，也是欠那个别人钱还不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要这个钱呢？而且他吧，他是盘锦的，我得上哪起诉啊？那个利息能不能要啊？
0: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期间有欠条的，也有还款期限的，首先这种钱咱们是要肯定是可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直跟他要，如果没有一直跟他要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微信，然后说明一下，这个打电话录个音，然后他承认欠款了，也愿意偿还了，这个时效就过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那个在你这个所在地起诉就可以了啊，不用跑到他那边去起诉去，你到外地跑太远了，在你家跟前的法院起诉就可以，然后有约定的就可以要利息，没有约定的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 从借款逾期之日起，按照咱们那个银行那个公布的这个一年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咱们所说的 LPR， 按照要就可以了，
7: 那好，那我听明白了，谢谢。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一定要继续的来进行提问，把握住机会。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直播电商呢，现在已经成为了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那如何来帮助新农人掌握短视频直播这一新农具，练就一技之长？在各地的农业职业培训学校聚焦新农人的现实需求，同时呢依托系统的课程化的一个培训和实景实战实训的一个演练，电商技能大赛等这些多元的载体，也是引导了乡土创业者熟练用好手机这把新工具。在学练结合的过程当中，夯实新媒体实操本领，为乡村产业积蓄人才力量。
4: 我们说呀，从埋头耕耘田间到镜头面前推荐自己的家乡物产，学习呢也赋予大家哈，不只是一种实操的技术，更是咱们在思维层面的一个革新。你看现在很多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去拓展产业的一个出路，把课堂所学呢转化为实实在在田间地头的生产力。咱们现在这么多的新农人都拿起了新农具去直播，以电商之力助力乡村产业的行稳致远，练就电商新本领，耕耘乡村新未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连线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看看其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当中围绕电商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老师常佳宁老师。你好常老师，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6: 你好李子，你好秀才，好久不见。你好你好，
5: 好久不见常老师哈。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集聚新势力筑梦新电商这个电商大赛呢，我们的学校也是带领了咱们的学员参赛了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赛。也想问问常老师，我们参赛的初衷是什么？也想问问借助着这一次的大赛给咱们的学员带来了哪些课堂之外的这些锻炼和实践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啊，好的。首先呢，先跟家人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这次大赛，我们又有除了我之外的两名学员进入到了十强赛，是王天一同学和阿云同学。
5: 嗯，
6: 其实我们那个初心呢，就是想以赛代练，特别简单。
5: 嗯，
6: 然后呢，通过这个以赛代练呢，啊，我们学员去了之后呢，可以更加接近一个啊比较真实的实战的这么一个舞台，就是走出教室，走出直播间。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啊整合一下资源啦，开拓眼界呀、啊，包括拓展人脉，取长补短。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跟更多的电商从业者进行交流，学员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一个优势，还有他的短板，跳出他的一个舒适圈，然后呢，在实践中呢，他能历练成长。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课代替不了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了。
4: 以赛促练，您说的这个确实，其实这两年呢，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围绕哈，怎么样以大赛来去赋能咱们使用新农具，可以说实实在在去让我们看到实战实训的一个落地实效。咱们现在都说呀，你看哪个新农人不直播？刚刚结束的咱们的这个农博会，对吧？
5: 对，
4: 咱们好多的新农人，包括网红主播，都在用这个新农具去直播。咱们学校呢，在电商人才培育上，这两年也是实打实的，这个教干货、论实训啊，在实战当中去打磨实际的这个效果。也问问常老师，作为一线的讲师，怎么去打破这种纯理论的教学哈，去落地您的这个实战化的课程。我们知道常老师的这个课程很丰富，短视频拍摄，直播的一些实操啊，农特产品的选品呢，哎，你的这些实战的环节是又怎么安排设计的，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6: 那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吧，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来不搞纸上谈兵，基本上都是全程的一个实战落地教学。从学员准备要参加培训的头一天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学员登记表，只要呢有年龄啊、兴趣啊，还有他的学历，还有他学习意向。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呢，我们会总结出一个学员的一个培训需求。我们会严格按照这个培训需求来量身定制我们这八天的一个学习课程。那比方说呢，就是说我们其实重点要抓三个核心的能力。第一个呢，就是本地化场景选品；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框架化的简易思维；第三个呢，就是生活化的直播实战。我们还是通过这三大核心板块，完成了我们最后的这么一个实训的一个环节。
5: 通过不同的这个板块，包括不同的这个课程的一个需求，给我们的学员带来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其实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好，才能够让我们很多的学员有更大的一个收获。那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也想问问常老师，在我们学院整体的收获上，有没有那些可以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学员，包括他们收获了哪些实打实的硬实力？那在围绕着我们吉林本土产品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包括农产品的这个选品过程当中，咱们的教学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也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6: 这块我想重点说一下，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员在毕业之后啊，他基本上能独立完成像手机摄影啊、 AI 的实战啊、包括剪辑啊、包括直播运营的全流程啊。那比方说啊，这个手机摄影这一块当他了解了构图啊、景别角度运镜之后，他能独立完成去拍摄人像啊、拍摄产品啊、包括拍摄短视频了。那么 AI 这一块呢，我们有像 AI 最主流的、最常用的工具，比方说豆包啊、极梦啊、Deepfake 之类的，还是比较贴近实战的。从写作开始到做图到做视频，就是非常非常贴近实战的。但剪辑这一块呢，我们给的主要还是思路和框架。然后呢，最后给他一个技术，他自己就可以出成品了。直播这一块呢，主要还是打造一个人和场孵化道啊，包括直播前、直播中、直播后的这么一个整体运营。具体啊，我们主要是想做直播家。那为什么说是直播家呢？比方说啊，直播家人间烟火、直播家相信振兴等等。我有几个案例啊，就是想跟家人们分享一下。那直播家人间烟火这一块，我们有一位学员呢，他叫玄旭元，大概直播场次是三百场加，平均每场观众是5000人左右。他一个季度啊，就在我们永吉县大早市啊，给这些农村的大爷大妈，他带货至少得有100多次一个季度啊。那么大概单品得有20多个品类吧，你像什么柿子呀、黄瓜、土豆啊、豆角之类的啊，这一个月他累计的销售金额，得大爷看吧，就得将近6万美元左右了。第二个案例是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账号叫东北大漂亮，他呢主要是助力乡村的，直播也都是超过300场加以上了。那他主要的呢，就是在北大湖的林国小镇，他主要助力的品类就是榛子跟水果，一个季度呢大概是八万元左右了。还有一个，他比较厉害啊，他是助力了咱们本地的一个产业，那么棉袜之都都知道吧？在辽源。那么他呢？他就是给这个棉袜之都辽源来做这个带货，带的就是这个棉袜，大概也是300场直播以上吧，一个季度，能出将近4000双吧，就这么一个业绩啊。你像什么返乡新农人阿元，还有这个吉林文旅推荐官王宏伟。你像这个王宏伟，你像咱们吉林像北山啦、什么全地逛啦，然后呢他通过他自己的账号把家乡的这个美景推向到全国。那通过这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想说明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完之后基本上呢都能做到一点，通过这个直播家能把家乡的这个美食，包括特产，包括咱们自号的一些产品，都能从家乡呢给推向省外，甚至推向全国了。
4: 太好了，你看常老师哈，真的如数家珍呢，围绕这些学员哈，直播家带给我们的这些垂类赛道的怎么去打造。其实很多的新农人哈，现在真的时不我待，特别想去学直播，想去学电商拍视频等等。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家哈，都在不断的涌入这个赛道。但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无论是从自己心理上的这种难点的克服和卡点，还是说容易遇到这种学完又不会落地，或者是流量经常会面对照镜子这样的一个困境，常老师也跟大家去梳理梳理，结合咱们很多的一些学员呢，包括有刚才的这种学完不太会落地，或者说找不太准哈自己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垂类，怎么去让这个系统的学习和咱们田间的这些直播的产业让这个差距去缩小，哪些实打实的落地经验还能够去分享给大家呢？也跟我们去说一说，梳理梳理。
6: 其实是这样的，课堂其实教的呢是一个标准化、一个通用化的一个电商方法，但是农村的这个产业吧，它是一个非标的一个现状。你像它季节性比较强，然后品项呢还比较多，供应链和物流呢还受限制，所以说什么呢？就是说理论告诉我们呢是应该怎么去做，但是呢田间现实，告诉我们条件有限。我们能怎么去做？这个是很多学员啊，就是他落地失败的一个真正的原因。但是我们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更加紧贴产业的教学方式，我们把田间的问题直接给带进课堂了，在课堂上就给他解决了这些问题。你比方说实地拍摄呀，实地选品啦，实地售后，然后呢加上乡村电商，没有一夜爆单啊，只有说小步的试错这么一个理念，最后我们是做到什么呢？做到理念转变啊，流量是一个工具，产品和乡村的内容才是一个核心。我们给他算就是给他一个后续的一个服务，三个月，后续服务三个月都是什么呢？第一个呢，你有问题随时随地可以解决；第二个，我们给他三个月的陪跑。对，就是我可以去田间地头直接去给你陪跑。
4: 哎呦，这个一对一实在是太实用了。
6: 对对对，这就帮他解决了问题。他才能落地。
5: 刚才常老师提到的，你看我们围绕着学员的这个学习，包括接下来直播的这个效果，我们会有一对一的一个服务，尤其这三个月的时间哈，在陪跑的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常老师，有没有看到我们学员通过理论的学习，包括接下来自己的一个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可以提升的空间，或者说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陪跑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指导，让他在接下来围绕着电商赋能产业发展来说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在这方面有没有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实际呢？常老师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6: 其实就是想告诉他，你做你自己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新农人呢，就是说他想马上准备他一个心态，利用新工啊，就是利用新农具。新农具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的一个直播的设备，就是一个手机。其实这个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展现你自己的真实生活。我们能做到溯源，我在做什么，我就播什么就可以了。现在咱们缺少的就是真实溯源和真诚。就是这个理念。
4: 对。
5: 刚才常老师说的这句话非常的这个实际哈，就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播什么就可以，把我们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展现给大家，就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份朴实。
4: 这个时代其实真诚，唯有真诚才能打动一切，早已经是咱们作为新农人最朴素的一种表达，而且新农人包括咱们农民就应该是这个劲儿。印象很深啊，也是来自咱们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哈，来到咱们推荐官的，大家还记得 的刘永平和刘洋，父女俩吗？当时哈，把爸爸送到直播间跟我们去分享的时候，老一辈老把式怎么样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种好这个红果，然后女儿刘洋呢，就是也是之前哈在外有自己的一份这个事业打拼，但是呢义无反顾回到家乡陪着父母哈来去见证家乡的这片美好，把父母的无论是日常的这种恩爱的生活，还是呢把这个幸福甜蜜果直播给大家，你看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好评。所以呢这种真诚的包括呢能够去朴素的表达，已经成为咱们直播包括短视频拍摄的最重要的一个背书了。当然这两年哈，围绕咱们学校带着学员，还是说到这个电商大赛，常老师你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好多的学员可能拍视频也可以上手了，直播也能够开播，对镜子也能去说了哈，无论怎么样，但是您觉得这个直播电商大赛，尤其是围绕大赛练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包括大家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瓶颈，这段时间您有怎样的观察吗？
6: 其实我觉得参加大赛吧，其实还是要完成一次破冰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说，去练练胆。第一个呢，去练练胆；第二个呢，去见见世面。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能来参加大赛的，基本上都比较优秀的，甚至是全国的一些头部、一些大 V 来参加比赛。那么，你从一个圈子，你到另外一个圈子，你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参加大赛。这个舞台就是参加大赛。我参加三次大赛了。其实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我也紧张，我腿肚子也震惊。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参加大赛的时候，我的收获都特别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最大的收获，其实我还是结识了很多很多资源。我认为就是特别特别好的资源，比方说有人脉资源的，能把我家乡的产品带出去。比方说有产品资源需要我的人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咱们吉林本地来说，会有更多的人来知道咱们家有什么好的产品，来认同，从而将咱们家乡的产品通过他的资源，把咱们的好的好物吧，然后给推到全国。这也是我最终的一个想法。
5: 你看我们现在说到这份融合哈，围绕着电商赋能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尤其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刚才常老师在融合这一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如果说你有这个电商资源，你可以去带货的话，那么我有相关产业的一个资源，希望你来给我带货的话，这就是通过我们大赛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能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交融的一个状态。那也想问问常老师，面向未来，不管是我们的课程迭代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实战实训也好，还是我们持续助力我省乡村电商产业人才的发展也好，围绕着咱们学校的接下来的这份计划，怎么持续为吉林乡村输出电商的新生力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6: 我们这个课程是迭代的，就是实战实训，还是能持续助力咱们这个全省乡村电商的一个成长吧。就是我们主要呢想用这个18个字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真正希望说我们能源源不断的为咱们乡村输送懂技术懂农业能落地，然后呢让咱们本土的人才留得下，干得成，走得远。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课程迭代就是实战实训不断的来去完成这件事。其实我们的规划特别简单，就这么几个字。
4: 太好了，其实扎扎实实的哈，笃行实干。现在啊，乡村电商人才已经成为构建成咱们哈这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输出板块了。现在很多的新农人说你不会直播不会拍视频，哎呦，这个就跟过去说这都看不出来长势咋样，这苗是啥是一样的了。所以说呀，这个新农具是人人都得了解，人人都得会。那我们也期待哈，来自咱们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能够走出更多 哈，围绕我省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输出更多的乡村电商人才，咱们期待咱们有更多优秀的学员来到乡村推荐官推荐家乡好物。谢谢常老师，谢谢。
5: 感谢常老师的连线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呢，为大家来介绍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优秀学员阿元。刚才其实常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名字哈。面对着现在我们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其实呢，在我们乡村有很多的新农人一直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尤其在今年的农博会上，让我们的感触特别特别的深。无论我们的企业也好，无论是我们的新农人也好，还是我们的产业带头人也好，大家都纷纷拿起自己的手机，通过我们的一份屏幕，让我们的这份好产品，包括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这个农博会，通过我们短视频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其实对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真的是在这一届农博会上收获很大的。
4: 大家看没看到啊？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农博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刷很多关于农博会，你想了解，就是说当天现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呀？各大展块展馆，除了我们官方媒体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好多新农人哈，他们网红新农人都会形成矩阵。然后呢，无论在各个展馆哈，都有大家的这个分支，每个人有的在农机的，在生态农业展馆的，在这个菌菇实验的，包括他们整个天天的在这巡馆，在这来回走，形成一个矩阵。所以说百花齐放，特别特别的精彩。
5: 对，那其实围绕着电商的发展，对于我们很多的新农人来说，包括我们这个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在商品的销售上达到了很好的一个预期。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通过这样的平台，怎么能够买到我们吉林优质的农副产品？怎么能够买到咱们期望的这份好味道？也是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可以期待的。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也继续为大家介绍乡村产业振兴过程当中电商赋能的这份好实践、好做法。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练就电商新本领，耕耘乡村新未来。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是咱们拿起手中的新农具，干好这份乡村直播的新农活。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份电商直播发展路上心得感悟的是返乡创业新农人，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优秀学员，也就是刚才上半时段常老师提到的阿元。你好，阿元，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7: 你好，你好，赤子好，林子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16: 你看，带着直播的话术来了。
18: 你好，阿元哈，作为这个80后的新农人，之前呢已经做过这个家庭农场，但是同时也其实经历过创业的波折，也想问一下，回到家乡之后，当时看待农业，其实思维更多的还是传统的种地养殖，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想到走进我们的课堂，系统的学习电商，让电商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份体会和感受。
17: 好的啊。是这样的，其实作为80后吧，从学校毕业之后吧，也创过业，但是呢，也走了挺多弯路。后来呢，去海南打拼，在外面把咱们东北的这些稻花香了，或者就是木耳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也带过去，同时也把海南的水果发回来。但是呢，在外面呢，也经常看到他们，哎，拿起手机就直播。那个海南的水果呀，就是通过直播间往咱们大陆发。其实我当初就想说，能不能咱们也通过这个手机呀，通过直播弄一弄呢，是不是？其实当时呀，就是说不会弄，或者就是说没有这个胆量。完了之后呢，后来其实海南发展的也是不错的，但是父母呢岁数也是大了，然后也想守着他们，然后就回到家乡，这个种地养牛也是按照传统的方法。
16: 嗯，
17: 其实我就是在琢磨怎么能把这个咱们农村这个农产品呢，或者就是说通过直播的方式啊带出去，不能说老靠着外面的那个

0: 上来收，因为现在都通过直播的方式。
1: 嗯，
0: 也就是这样的机缘，就是去年2025年的2月份，通过同学介绍就了解了咱们永吉的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当时啊，我就找到刘校长。
1: 嗯，
0: 之后呢，因为授课的老师是常老师，就是刚刚直播间的常老师。
2: 嗯，
0: 之后呢，也就是开启了一程我在开源学校，在常老师的这个教授下，我也就是说开启了开源学校学习之旅。
2: 嗯。你看这份创业的经历，有最开始在我们海南创业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份触动，同时呢也会有家乡的这份情怀所在的一个体现哈。
1: 对，其实你看阿元啊，是不是也是像极了很多背井离乡多年哈在外打拼的咱们这些80后90后，现在咱们说回到乡村的这些中坚力量，确实是这样，上有老下有小，关键是未来乡村的一个发展，它的出路在哪儿。作为新农人，咱们能不能去搭上哈这个电商直播赛道的这辆快车，咱们能不能在这个浪潮当中也有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本领，我想这也是很多很多的新农人像阿元一样的一份思考。但咱们也说呀，你看去年二月份到现在也是一年半的时间，我想啊，对于咱们哈，无论是说掌握直播的技能，还是说突破自己的卡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阿元也是经历了很多，肯定是没有这个实操的经验。哎，当时你去学校之前，包括你最大的卡点是什么？包括你后来系统的学习啊，跟传统的农业肯定是不太一样了，因为得有短视频的拍摄，得有直播的赛道。你当时觉得改变最多的是什么？也回忆回忆。
0: 是这样啊，就是在去学校之前嘛，其实就是说想那个把这个电商学好，因为其实看看人家直播吧，都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呢，你看一二三上链接哈，但是说真正的自己上手试才知道，其实这里的门都挺多挺多的。你像，就是说我到学校之后，哎，学习那个有的时候拿起手机不敢上镜啊，就是说，一拍视频嘛，就是说想了怎么能让人家就是喜欢看，但是就是说，刚开始拍的也不好，但是在常老师的虚心教导的前提下吧，就是说后来吧，拍的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但是跟常老师没法比，人家是摄影学会的，就是拍照的好看。因为我现在图片，因为我是另一个手机也看直播呢啊，就是说我这张图片就是常老师给我拍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就想啥呢？因为也没有人带实操，就是说我就想通过学校啊，让那个老师呢，就是说多教一些这些实际的东西，因为你再学再多的理论吧，他也没有这个实操这个实际经验。其实这就是说我心里的那个纠结这个事儿，所以说啊，我就感觉就是说，哎呀，咋说呢，就是你看咱种地干活就是平常吧，感觉那个像老一辈说了，种地你就是开正经八百的这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营生，你说你拍视频对镜头直播，那是啥？你是正常营生啊？
1: 不是啥正经营生。
2: 其实我觉得刚才阿元和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历，是很多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这些新农人哈，在用我们电商平台赋能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人大家的一个这个难点，如何去拍摄，如何能够对着我们的手机屏幕进行直播，然后呢，如何把我们的这份好的优质的农副产品销售出去，都是很多我们刚刚上手电商赋能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包括刚才提到老一辈人对于我们电商赋能产业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个好的效果，大家都是有很多的一些质疑的。那其实说到我们系统的学习，我们直播运营也好，包括短视频的拍摄剪辑也好，也想问问阿元，对于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养殖种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农场的产业发展来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包括围绕着整个哈我们的这个直播来赋能更多的我们农业经营主体人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一个销售，我们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吧。
0: 其实吧，就是说在学校这次学习之后啊，就是通过这个咱们刘校长还有常老师悉心教导之后，我就是一点点打磨， 慢慢的面对镜头直播，

0: 然后呢又参加了就是也和常老师一起参加了几次主播大赛，通过实践的慢慢那个突破自己。
1: 嗯，
0: 其实就是说现在咱们农村，你说就是说都是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年干着点，就是说种点地，这个点收获。所以说就是到那个秋天之后吧，就是没有那个正常的这个，就是说卖还得他们来收了，就是有的时候价格卡在人家手里头。
1: 对，太被动。
0: 通过直播之后呢，那咱们就是说可以自己通过手机，一部手机就能把咱们天天地头的好产品能够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我感觉这就是对我的收获，而且就是说通过那个学习吧，就是也让我就是说能接触到更多在直播界就是非常成功的这些优秀的主播，还有就是说种植大户。所以说就是也是非常有收获的。
1: 嗯，其实阿元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近期啊你说的这份收获化被动为主动的感受应该更深了，因为在校学习课程包括刚刚又参加了直播电商的大赛，还有网红电商的培训班、新农人大会，这一年多的时间啊，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尤其刚才阿元也说，听前辈去分享哈，这个电商的一个发展新思路，你觉得这些学习叠加起来产生了一种怎样的化学反应？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的人或事儿，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有启迪，在你的直播或者拍摄上给你很大的一个信心，有吗，阿元？
0: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先后参加了咱们那个学校的课程之后吧，就参加新农人大会，还有那个主播大赛。刚刚这个咱们长春23号农博会结束，我是16号到20号参加的吉祥分饼合作社的网红培训班。
2: 嗯
1: 嗯。
0: 啊，当时也是孙副院长啊，就是说对咱们这个生态理念呢，就是说生态种植。或者就是农民该活出怎么样的，就是说还有那个村副老师他对我这套学习真的就是说我收获真的特别大，就是说要是说想谈想那个说得说出很长时间，但是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呢，就是说直播卖货真的不是说就简单上架喊口号，就是说你平常吧你得把这个产品背后的故事得讲出来，就是到底好在哪，人家为什么要买，就是说你得拿出真心换大家的信任。像那个英弟啊，英弟那个也是现在非常红的这个农民主播，他就是扎根农村，把真正实实在在的事那个拍摄出来，用这个镜头来那个让大家了解他，之后把农村好的东西再通过网络让全国的人都能吃到咱们就是实实在在好东西。其实现在真的就是网络也好，或者就是说种地也好，真不是说单打独斗的时候，就是说通过学习真真正正能改变一个人。我感觉我收获挺大，就是说就是在落实了。
2: 嗯，那围绕着这份收获，无论是参加我们的这个电商培训的班也好，还是通过我们的新农人大会的这份培训也好，包括和很多的一些同行进行交流也好，我觉得对于每一位新农人来说都是拓宽我们思路很好的一个实践。而且大家围绕着产业的这份发展也会有自己新的一个接下来的这份想法，包括如何围绕着我们好产品卖上好的价格，通过电商的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好产品远销到更远的地方哈。我们的新农人一直都在实践着。那对于阿月来说，你看一边守着地搞这个养殖做实体的农业，一边呢来做我们的新媒体的一个助力。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遇到时间问题，包括精力问题、流量问题，很多很多的一些考量和难题。也想问问阿月，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现实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调整自己，怎么去度过这样相关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实践是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好的。其实这个吧，我真的，哎呀，真不知道咋说，真的有难言之隐。
1: 嗯，
0: 就是可能是我们80后吧，就是说，所处的共同点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咱们面对这个直播之后呢，在家还得干活，因为咱家种地还养牛。
2: 嗯，
0: 其实，难处真不少。你说老一辈的观念就是啥呢？像我爸就是因为当年是生产队打头。

0: 头的干活的，那都是地长，他就看不惯干活抹那么称重。完了之后呢，你比如说咱们想要拍出一条真真正正好的短视频，是不是得需要素材？
1: 是，
2: 嗯，
0: 是不是得一边干活一边那个拿手机拍？
2: 嗯，
0: 那老人这一块真的恨不得上去帮一脚把你踹倒了，把手机撇了。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吧，就老人不理解，就是说，你说你拿手机你能干出啥来？赶紧消停把活干了得了，这种地就这几天，那你再不种那些，那这不耽误时那个什么了吗？种苗了啥的，就是说这份理解和压力真的挺大。所以说就是我是啥呢？白天忙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我就拍几个视频，
1: 嗯，
0: 之后呢晚上那个利用那个业余时间呢，我就剪剪辑。但是现在咋说呢？可能真的有点说不出口，就是说在剪辑这一块还是有点那个，有点还是有点带懈怠了啊。就是说片子出的不是那么太好啊，但是我要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就是说现在真是那个，因为80后我这是正好80年的，其实思维也不落后，但是呢跟着人现在的新思维新思路，
1: 嗯，
0: 真是就是说咱们相差的还是有点远，但是咱们就是说不放弃，就是说眼前的困难肯定是暂时的，我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走，争取就是说能够在这个短视频，就是说在兼顾咱们家里的活的同时，咱们把这个直播做好，
1: 对，
0: 把短视频拍好。
1: 其实阿元你说的这个呀，不光是说咱们作为新农人哈，对于在创作路上的这种困境和内心有的时候那种迷茫，其实只要是说拍摄短视频啊或者直播的人，你问所有的人，你都会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困惑，就是说答案未来究竟会什么样，到底能不能行？但是真正的意义是在哪儿？就是在路上，你只要拍，你只要直播，你只要开机的那一刻别停下来，自然就会答案就在路上。所以这份坚守，这份坚持，我相信未来哈，甘之如饴，都能够化作真的，我们说甜美的果实，是不是有所收获的？
2: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围绕着我们把这个乡土的好物哈，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包括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兼顾我们短视频的赋能我们产业发展，包括围绕着我们的种养这份产业，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平衡。接下来你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包括如何为我们家乡的这份乡村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不是阿元，你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自己的一份计划呢？
0: 对对对，因为通过这次那个咱们网红培训呢，就是说就像跟铁联合社这个网红培训，真的是这期间也是在农博会，我也在农博会直播了一场，因为吉林刚刚那个常老师说了，吉林有一个网那个新农人大赛，
2: 嗯，
0: 就是20号的时候它是半决赛，
1: 嗯，
0: 那么我也是在农博会进行了这个半决赛，也是在那个。但是就是说可能是多方面努力吧，咱们就是说成功的进入了决赛啊，也不是说我播的很多有多好，就是说咱们的产品还是说过硬的。那么我的打算是什么，就是说接下来咱们我最想突破的其实就是现在固有的种地模式，因为通过这个学习啊，就是说将来这个咋说呢，嗯，得让大家吃到放心的粮食，放心的蔬菜，
2: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我想就是说扩大这个在现有这个耕地的基础上多种些地，
1: 嗯，
0: 但是现在吧，就是0零散散土地，像我们这您的好地连片的块都是一家几个垄十几个垄，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连片这个也是问题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事儿也急不来，一步一步的走，
2: 嗯，
0: 那么现在呢，因为咱家有养只牛，而且我们囤的也挺多，还有养猪的。那这样，我就先把咱们土壤慢慢的通过这个农家肥慢慢给它改良改良。因为现在，尤其今年啊，气候不一样，这个温度也是相对来说挺极端，所以说就是体现出这个地呀、常年施化肥农药导致那个小苗或啥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好。如果这样长久下去，可能是个问题。但是就是说，通过咱们的努力吧，不断的学习，也让咱们就是说这种种植模式 通过改良土壤，通过这个生态种植，让这个农这个模式慢慢的让农民认可，之后呢，带动他们通过咱们这个学习这个短视频直播呀，慢慢的让大家，就是说咱们能教去教一些，或者咱们教不了，咱还有咱们学校呢。这样的话，通过大家一起努力，就是说，把这个家乡的好物通过直播间带到全国各地。其实我也盼着把家乡越来越好，就地里长出更多健康的农产品。其实也想把家乡的好物推广出去。其实我也想，就是说所有的新农人真的都能守住咱们努力的初心吧，就是别忘初心。收获耕耘，
1: 哎，
0: 耕耘带来的收获。
1: 阿元，对阿元，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哈，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你这个直播哈，有的时候是真的，你也不用去想的太多哈。你看咱们今天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有很多咱们开源职业技能学校的咱们这些学员再去看大家的一个成长。其实啊，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往往说，你看咱现在也没有成熟的一二三上链接的这些品，也不是自家产出来的果，更多现在在这个养殖循环模式上可能在探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注重健康，这么关注到生态农业的发展？从消费的一端，健康已经来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已经是大家比过去的消费认知要提升了很多个档次。那么作为你在重养殖循环模式上，你的这个直播的意义在哪儿？有没有可能去发起哈，咱们从消费的一端，你的这些粉丝也好，直播带来的这些受众成为你的代言号的一个产业合伙人呢？因为关注了阿元在重养殖的循环模式上的一个好做法，带动周边村屯的养殖循环的养地肥地固土的一个模式上，那你想咱农人最不怕的是啥？就是深耕这片土地的时间上，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原始粉丝，这些是不是你的粉丝原始股啊？成为产业合伙人，看着阿元的这个未来的开花结果，你觉得没有比什么比这种忠实的粉丝的这种追随来的更踏实呢？是不是阿元？我觉得非常期待你的这种直播，真的很扎实，很踏实，而且很真诚。
2: 好，谢谢阿元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我们也期待好，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呢，让阿元能够为我们乡村振兴发展过程当中这么多优质的一些农副产品在销售上有更大的一些助力。其实对于短视频来说，我觉得养账号就和养地是一样的，它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考量，也需要时间的一个磨砺，也是通过不断的这份积累之后，才能够让我们的短视频在助力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太好了，就像刚才我们去跟大家表达的哈，你看我们利用新农具干起新农活，那么这个新内容、新肥料、新养料在哪儿呢？其实不仅是藏在咱们这些新农人踏实肯干，他们用这种新直播的方式来助力家乡发展的一平之隔上，其实更是关乎消费一端的你我他。这份养料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喂养，需要我们共同开出这份硕果。也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粉丝哈，能够去关注到这些朴素勤劳的新农人他们的成长，给他们多一些关注，就像咱家自留地是一样的，开出的果结出的花都是围绕咱的健康餐桌，是不是？
2: 对，练就电商新本领，耕耘乡村新未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新娘来呀、
2: 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二人转斗秀场，你放唱吧，我登场。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继续锁定咱们的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又来到了一周二人转的美好时刻了，家人们啊。如果喜欢二人转，愿意唱二人转，愿意一起这个开心快乐的朋友们，接下来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咱们的直播间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哎呀，这家伙一天接一天，现在有种啥感觉呢？真是天凉了。其实上周吧，我还没觉得秋天来了，就这一周感觉秋天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之前，我前两天你看我出门啥的，我还不穿长袖呢。这两天有的时候你看我还得带个外套。哎呀，真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家人们啊，尤其是早晚的过程当中，该多穿得多穿啊。来吧，迎进咱们的老朋友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1: 你好，思妍老弟。
0: 哎，大哥，
1: 信号怎么样？
0: 哎呀，信号嘎嘎的呀。
1: 哎，
0: 嗯，
1: 你们周末愉快。
0: 哎呀，周末太快乐了啊！感谢大哥支持我们啊。
1: 好，哎，
0: 今天唱点啥呀？
1: 我唱一段《双回门》。
0: 双回门啊？那你这不自己你能唱得劲儿吗？你自己呀、
1: 你缺倒葫芦画瓢吧，
0: 缺个搭档啊你呀、啊？
1: 没有搭档啊，
0: 没有搭
1: 档，
0: 不行，上的二人转斗秀场群里找一个。
1: 群里我没有微信，我是老年机。
0: 你是老年机啊、没事，慢慢琢磨呗。你就像那个傅大哥，哎，这个徐姐，这个智能手机啥的，这玩的都不错啊。
1: 那人家我不可大哥不会。
0: 啊，没事，慢慢琢磨啊，来。
1: 好的。
0: 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开始啊。
1: 好的，
0: 哎，
1: 正月夜市里啊，正月初三四啊，社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我有点事儿，看看外边也没有风丝儿，咱们两个人抱着孩子去串门，当天去他们当天回儿啊，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小伙心中想啊，拿点啥东西啊，草子高啊三八件一样就买一件，转回身来打开箱子柜啊，拿出来心上人裤子本是那个底

0: 三年儿刀磨会上我穿过一会儿，这是去你那年我新买的儿啊，今天我穿上试试还是正合身儿啊，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呀，二人收拾好啊，出门奔正心啊，路过了西，走过了西夏洼子，来到了杨树林儿。西夏洼子也不来，变成刘平地儿。杨树林儿蒙上个人儿，地里还刨开了土拉筋儿啊，想起来笑死个人儿。咱俩在这儿谈过心儿啊，一会儿都过去了，孩子都抱出门儿啊，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呀哎呀，说笑来得快呀，来到了丈人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迎出了一大群儿，丈母娘我接过外孙儿，亲了个嘴儿，看一看我的小外孙儿，回头大儿有精神儿，高鼻梁双眼皮儿，不像他就像他人儿啊，这孩子又白又胖，活像个虎羔子儿啊，哎哎哎呀，哎哎呀，哎呀，二人吃完了饭呢，太阳天了心，叫两口收拾收拾要回家里，丈母娘留啊留也留不住，我们回去要开会儿，研究生产大问题儿啊，买化肥选种子儿，还要买台拖拉机儿啊，等社里再放假，我们两个再串门，对，我们两个再串门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呀，
1: 来一点掌声。你开的收音机呢，大哥呀？
2: 啊，我的小度音量调到5
1: 啊。师傅，师傅，这一听怎么这还有回音呢？这家
2: 小度在收听呢，我音量调到5
1: 啊。您不是用收音机，是用那个小度收听的？
2: 对对对对，我
1: 这个小度它是兼具收音机的功能吗？还是咋的呀？
2: 那个也能收着你们这个乡村广播，但是这它里边有延时，有那个
1: 啊，就是那这假如说你用这小度的时候，那你咋让他放我们节目啊？
2: 就是把他叫喊小度喊答应了说在呢，完了就是播放吉林乡村广播，他说好的，归你播放吉林乡村广播。
1: 啊，哎呦我天哪，我给小度来点掌声啊。啊，这是小爱好像就不行。
2: 这个小度吧，大多数的频率啊，一般的频率都能收到了。
1: 啊，呦，这是真
2: 不
1: 错。不
2: 过就是辽宁新闻广播收不来，但是中央中国之声。
1: 您是个辽宁，是不是？我没记错，是盘锦还是哪来着？
2: 我是锦州。
1: 啊，对对，锦州。前两天我同事还上锦州玩去了呢。
2: 哦。
1: 啊，锦州，那个笔架山是不是锦州的？
2: 对呀。
1: 啊，我去年去了。
2: 嗯嗯
1: 啊、
2: 嗯，
1: 好地方。
2: 我是黑山县的。
1: 黑山县的啊、嗯，黑山，反正在哪不知道，反正那、
2: 嗯。黑山，大虎山，您听说过吗？
1: 那没有，那辽宁那嘎子就不没咋去过，我就去过回沈阳，
2: 啊，
1: 去过几回大连。
2: 那冒昧问一句，您是哪儿的？
1: 我是黑龙江人。
2: 啊，
1: 黑龙江的。完了，咱姐平时那个吴姐，你知不知道？
2: 哦，
1: 他好像是黑龙江的。
2: 哦，我知道。
1: 哎，对，他是黑龙江的。完，像正常像老傅大哥，这就都是吉林的了。
2: 对对对，那我知道，他是吉林的。
1: 哎，对，咱节目什么内蒙的呀、辽宁的呀，就是内这个黑龙江的呀，这哪儿都有，山东的呀。
2: 是，还有那个胡秋燕姐姐，她也是吉林人。
1: 你看看啊，挺好。
2: 都是我们都在小度群里头，都是在一块玩儿。
1: 完了，小度那咋把你们整到一个群里的呀？
2: 对，
1: 我就可好奇了。上回老傅大哥就总说你们有个小度群，那还能跟小度说你给我加群里、啊？
2: 嗯，我不是那个互相都有小度，存上对方的姓名，完了加上对方的小度。

0: 聊，就白天就可以聊天，就可以做游戏。
1: 怎么这你给我讲讲，我就挺好奇。那个，你跟小杜说，你说小杜啊，有啥群？你给我加个群呢，还是怎么的呀？
0: 不是，就是比如说，就是说你要有小豆，你把你的小逗号给我，我把我的小逗号给你，完了我存上你的姓名或私言，我再呼叫你，就是玩的时候我不叫私言，完了就是
1: 完，我这就
0: 完
1: 跟
0: 了，
1: 来电话的似的了。
0: 完了接听了，咱们就可以聊天，你可以喝的。
1: 哎呀，这玩意儿挺好啊，这玩意儿啊，哎，不错不错啊，挺好挺好。以后不行，我也整一个，我研究研究。
0: 也整
1: 这是，
0: 一个，我整一个就可以，咱们哥俩就可以经常互动。
1: 哎呦，那你不能总给我打电话呀，
0: 那不
1: 真
0: 能，
1: 你
0: 那
1: 那
0: 不
1: 啥，
0: 能。
1: 我就不总在家呀，开玩笑啊，开玩笑，大哥，行，挺好。
0: 还有时间吗？
1: 那再来一个呗，有时间。
0: 唱一小段正戏，唱一小
1: 行。
0: 段梁德双那《楼台会》一折。
1: 好啊，来，哎。

啊，我带领那小丫鬟呐、就把楼来下呀，迈步啊走进书房中啊，见着我的两兄飘飘下拜，山拜还礼，深大一躬啊！我见礼一毕，我就落了座。我明知故问，又把话明啊！我和英台结一拜，英台小弟可在家中啊，这英台小弟呀、就是我、我女扮男装把你来梦啊，在路上许配那个小九妹，小妹她可在家中啊，小妹是我，我是小九妹呀，我的名字就叫祝九红啊，三百闻听心欢喜，叫连叫小妹，你是听你在路上把亲兵，不知道何日咱们两个把婚成。祝英台闻听我的两兄他把我闻哪、连叫我两兄要你是听啊，自从在杭州城把书来念，这草桥啊结拜呀、为弟兄啊，同桌念书整三载，你没看出我是个女花容啊，我托我的师母把媒来保，拿着绣鞋做正品，没成想那日家书来到，说我的母亲呐、把病生啊，我信以为真回家转，两兄你送我下山峰，一路之上左提没提醒，你真是一个傻相公啊，无奈何我许下了小九妹，要你半月把婚来成，现在等你两个月，而今你才来呀去花容，没成想婚姻有了改变呐、我父他把我许配马啊。

0: 哎哎哎哎呀，好帅！
1: 谢谢，谢谢大哥带来的精彩节目啊！那休息会儿吧。
0: 好的，好的，下周再会。
1: 哎，下周再来玩啊！拜拜，哎，拜拜。哎呀，这小杜这家真不错啊！这个汇聚了天南地北的好朋友，是不是来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那啥呀，那个，就我吕大哥刚才一直搂电话呀，思妍接不起来呀。你要听着了，你现在打一个，我能接起来。就现在吧，咱节目没有导播了，这个我是手忙脚乱呢，现在呀。哎呀，这不大哥 来了。
0: 来了，
1: 哎，来了，来了就得说话啊！
0: 哎，思妍你好，
1: 哎，二人转不是一个人的活儿。
0: 我看你跟那个杨大哥聊那个小动物的事儿，我听也挺有意思的。
1: 哎，不是，我听也挺有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怎么，这还有群，还整得我挺费解的。
0: 对呀，我不太明白，我家原先有一个，我不咋会使，我送给人了。
1: 啊。
0: 我唱一个段子吧，就是。5分钟左右，
1: 嗯，
0: 可以
1: 好，
0: 吧？
1: 可以，可以。
0: 虽然上次是不是你去参加农博会去了？
1: 农博会我没去，今年我没
0: 是你
1: 去，
0: 参加，是
1: 我
0: 你
1: 光
0: 参加。
1: 有个记者证，我没去。
0: 我去，我们猜说，虽然上周没主持节目，一定是参加农博会去了。
1: 没有，没有，没去。嗯，今年就没去，今年呢。嗯，
0: 我那个，
1: 哎呀，咋的了？这是。信号不太好了呢，
0: 现在呢？
1: 哎，现在好了，
0: 那我给窗这儿呢。我唱一段养你出嫁一段啊，上回唱一回没唱好。
1: 哎，好，
0: 行，我唱一段，完了之后，
1: 哎，来，
0: 好了，我愿意来拜师，给你当助手啊，我愿意传技术啊，丝毫不保留啊！自打那一天见面后啊，咱二人常来常往，处的熟啊！我要是搞绘图，我也画不够啊。我要是修机器，我就给酱油啊。我要是搞裁剪，我也不嫌少啊。我要是裁领口，我就裁袖头啊。我要做蝙蝠袄，我给钉暗扣啊。我要做中山装，我给扎吊兜啊。我渴了想喝茶，我去扒水球啊。我饿了想吃饭，我给蒸馒头啊。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啊，实际上是土间一块搞研究啊，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又何况年貌相当，志趣相投啊？我偷偷地把他爱，话难说出口。

0: 哎哎呀，我悄悄地把它练，正在看火候啊！哎呀，那天你送我回家走啊，在那那那呀呀呀呀呀呀，正好是月上柳梢头啊，在那呀呀呀，哎呀呀呀。月光中看你身影啊，看也看不够啊！嘚儿呀儿呀儿呀咿儿呀儿哟，柳荫中谈理想，咱越谈越顺溜啊！儿呀儿呀，哎儿呀儿呀，弹窗前我买了一捧花生豆啊！嘚儿呀儿呀儿呀咿儿呀儿哟。一拐弯，我买了一串糖葫芦啊，一儿呀儿呀，哎呀儿呀儿呀，地花生是我的手，碰了你的手啊，嘚儿呀儿呀儿呀，一儿呀儿呀，当时我浑身就像通了电流啊，一儿呀儿呀，哎呀儿呀，一时间咱二人低着头。搓着手，低头搓手，搓手低头，谁也不开口啊。有句话你也想说，我也想说，想说不说不说，想说心里直鼓球啊！哎呀，来到了家门口啊，这下可到了火候啊。再不把话说透啊，得多咱是个头啊！我忙往你的跟前凑，我低声叫郑州啊，你还没对象啊？你还没处朋友啊？我对你早有意呀、啊，我早想把婚求。你人好，手艺巧，你聪明又温柔啊。这花生豆，这糖葫芦，快吃了别害羞。咱们俩香香甜甜，乐乐悠悠，团团圆圆，顺顺溜溜，偕老到白头啊！就到这吧。
1: 完事了，大哥，
0: 哎，完事了。
1: 哎，来点掌声来。行啊，大哥，我不跟你多唠了。那啥，那个马上一会儿要进那个进广告了。
0: 哎，好的，
1: 哎，
0: 哎，
1: 好嘞，辛苦大哥
0: 好，再
1: 啊。
0: 见，哎，再见，
1: 好嘞，哎，拜
0: 哎，
1: 拜，
0: 好嘞，
1: 哎，拜
0: 拜拜。
1: 拜。来吧，家人们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子，完了咱们马上回来，一会儿给大家放大段啊。今天给大家放个啥大段呢？给大家放个拉场戏。伯乐相马，哎，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这个二人转啊，非常有意思，我嘎嘎喜欢。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

0: 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0: 现在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有时肾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心痒痒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0: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如何这等莽撞啊？
1: 哈哈，你没看少爷我骑的是一匹瞎马吗？
0: 都大胆狂徒，你竟敢对伯乐大夫的舅父大人如此无礼！
1: 啊啊，原来是马三爷。七公子有眼不识泰山了。
0: 嗯，这不是伯乐大夫的内弟吗？
1: 谁说不是？我说马三爷，冒犯冒犯。
0: 不敢不敢。
1: 得罪得罪。
0: 哪里哪里。
1: 我说老爷子，你今天这是
0: 听说伯乐正为国君挑选千里马，老夫我焉能知马不举？
1: 我说马三爷啊，你可别逗了，就你那匹一撞一个跟头都老掉了牙的卧槽马，哼，
0: 这就讲不了了。谁叫伯乐
1: 是我的外甥了？
0: 我说七公子，你骑的这匹瞎马莫非说也是
1: 彼此彼此
0: 啊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伤口挡住了道。
1: 哎呀，八姑，你这是怎样讲话呀？
0: 马三爷，齐公子，嗨，我失敬了，失敬了。
1: 八姑，不用说，你一定是到伯乐府推举千里马了。
0: 嗨，就连你们这些烂眼子亲戚都挤碎了门框，和我这亲八姑差啥不去耶？
1: 有理有理，既然都去伯乐府，你我何不结伴同行？来来来，二位帮老夫把这匹老马拉将起来。
2: 千里马呀快起来呀，靠你升官发大财呀，千里马呀快起来呀，靠你升

0: 是他，咱就
1: 喝。

马四十载，名誉传四海。一上文马轿，便知好何歹。下冠伯乐，官拜下大夫之职。本官自从奉旨选千里马以来，农工商贾官宦四属，竞选者蜂拥而至，本府真是门庭若市，好不热闹吧。

0: 启禀老爷，府门外有亲友求见。
1: 哎呀呀，又是些亲友求见，就说老爷我父母在上，待不会客。
0: 是。哎呀，老爷，这次来的都是您的至亲，你老人家杜门谢客，恐怕是有些失礼吧？
1: 这，嗨，请。
0: 是。我家老爷有请啊！
2: 别走，
3: 别走，
2: 别走，
3: 别走！
1: 原来是二位老人家和七贤弟驾到，伯乐又是远迎。
2: 嗨，都是实在亲戚，就别客气喽。
1: 请。

0: 各位屈尊舌下，不知要何见教？
1: 听说大夫正即为朝廷选择良马，日进七劳，夜不能寐，我等都是至亲，因能袖手旁观。
2: 是啊，听说你选不到好马，就连八姑都急得这心直蹦呢。
3: 可不是吗？就连小袖子抹着眼珠都急红了。
0: 各位如此关注，伯乐不上干净。
3: 你没看谁跟谁？我说姐夫，那你就先看看我这匹千里马吧。
0: 哎呀，好马呀，好马！
2: 嘿，你就听着动静吧，也是宝马良驹。
0: 我，贤弟，你真会开玩笑啊，竟然牵了一匹瞎马。
3: 哎，我说姐夫，这你就外行了，这叫一时眼，这种眼睛夜间能看800，白天能看1000，刮风下雨还看630呀。
0: 贤弟，你不要胡说了，这分明是一匹瞎马。
3: 不是瞎马。
0: 是瞎马。
3: 不是瞎马。
0: 是瞎马。
3: 那是瞎马，那也是一匹瞎千里马。姐夫，你要把这匹瞎千里马选上，将来为国君推碾子拉磨，可连蒙呀都不用蒙了。
0: 贤弟，我这选千里马为的是到两军阵前打仗啊。
3: 两军阵前去厮杀，这瞎马可有瞎马的长处哦。
0: 既是瞎马，还谈何长处？
3: 姐夫，你听着。

0: 贤弟，你真乃能言善辩之士啊。
1: 七公子言之成理，确是一匹千里马。
2: 是啊，都是实在亲戚，不是千里马也不能往你这送啊。还要不怎么说是孩子都尿炕，是亲三分像呢。
3: 马童
4: 来了，
3: 把这匹千里马拴了。
4: 是。
0: 慢，慢，慢不了。
1: 伯乐外甥，舅父我这也有一匹千里马，你再相上一相。
0: 哎呀呀，你也牵来一匹。
1: 是啊，有千里马这个时候不推荐还等何时啊。
0: 舅父大人，你牵来的是一匹老马呀。
1: 不老不老，这马才刚刚30来岁。
0: 这匹马老迈不堪，已经无用了啊。
1: 哎，这是一匹老千里马，俗话说老马识途嘛，行军作战走迷了路，你骑上这匹老千里马就能迷途知返，绝路逢生啊。你看你看，他还趴下了。
0: 舅父大人，这匹马年岁过老，力不能支了啊。
1: 这老千里马嘛，都有这个特点，上阵像条龙，平时净耍熊。我记得古人有句名言，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0: 此话怎讲？
1: 这就是说，越是卧槽的老马，就越是筋骨强健，气质不凡，鹏程万里呀。
0: 哎呀呀，真是奇谈怪论。
1: 伯乐外甥。

0: 舅父所言，生儿真是闻所未闻呐。
1: 哎，姐夫，你没听人说过吗？这人老健，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这叫越是老越是宝。
2: 是啊，你看看人家马三爷都60多岁了，

0: 这是怎么说的？伯乐外甥，这匹马
1: 实难从命。
2: 就凭舅爷牵来这匹马，那还能乐的了？来，我替老爷收下了。
1: 使不得，使不得，
3: 使得。
4: 我说，大侄子，八姑这匹千里马也牵来了，你就顺便的相一相吧。
0: 哎呀呀，不必相了，不必相了嘛。
4: 我说大侄子，怎么还不香了？
0: 你这匹马也可想而知了啊。
4: 我这大侄子可真乖呀，还没等香就知道准是一匹千里马。嗨，那也得走个手续。
0: 姑母大人，侄儿香的是千里马，你却牵来一套驴啊。
4: 侄子，这你可就看花的眼了，这不是驴，这是一匹马。
0: 这分明是一头驴呀、啊、
4: 是马
0: 是驴
4: 是马是马是马。
0: 姑母大人，你听着嘶叫之上洪亮贯耳，分明是一头驴呀、
4: 啊、那你说它是驴就算它是驴，不过这不是一般的驴，这是一头千里驴。
0: 世上只有千里马，哪有什么千里驴啊？
4: 有千里马就必有千里驴。你没听人家说那千驴即穷吗？
0: 此话怎讲
4: 啊？那千驴就是千里驴呗，这即穷就是好的没边呗。
0: 姑母大人真是另有一番高论，侄儿相马四十余载，三十二相举经书，姑母所论侄儿不敢苟同。
4: 还什么苟同苟同的，我爹

双眼皮儿，一个不赖烂字的有精神，长嘴大撅嘴唇，煞白的肚囊是个白皮儿，油光水滑胖不伦敦，吃他的打响别人真是娘子的人。

0: 驸马大人，古往今来上阵打仗全然是骑马，哪有骑驴之礼呀？
1: 还有吗？上八仙里有个张国老，上阵打仗就骑着一头小毛驴啊。
2: 确有其事。
3: 我都亲眼看见过。
2: 这
1: 你就不用这个那个了，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到底收还是不收？
0: 此事侄儿万万不敢从命。
1: 哈哈，好吧，你小子当了官儿你就六亲不认呐？你没老没少，连这么个面子也不肯给呀？哎呦，我可没脸活了。我这里死我死给你们看看呐。
4: 哎呀，八姑奶奶八姑奶奶，您不要急着，我家老爷方才是跟您开个玩笑，您牵了这笔千里驴怎么能不收呢？来，我替老爷收下了。
1: 我说大侄子，听说这次选千里马上头给的赏格还真不低呀。

0: 上银千两，官上两金。
1: 啊，上银千两，官上两金。

0: 老人家，请到上房用茶。
1: 请，
2: 请。
1: 这挡又挡不得，说要说不得，如此连马竟来冒充千里良驹，这便如何是好，如何是好？报。

0: 老爷，
1: 咚！大胆你奴才，平素我没少教训于你，对亲朋故友要一丝不苟，秉公而断，不分贵贱。可近世事，你不为我出些主意还策罢了，却问何顺水推舟，竟然把那些老弱不堪之处全然收下，你该当何罪？
0: 哎呀，老爷，真是冤枉啊！你听奴才告诉于你，
1: 讲我，这么说我错怪于你了，
0: 就是嘛，
1: 嗨。樊提，快去一记行事。
0: 是，有请各位老人家
2: 来啦。我说大侄子，这千里马也献完了，这茶也喝足了，我们呢该走了。
3: 是啊，我等告辞了。
1: 且慢，伯乐还有一事相商。
4: 快讲。
1: 伯乐奉旨选千里马，只选一匹。可今日送选者有三，不知其送哪一匹最佳，还请各位多加指教。
3: 只选一匹。
1: 正是，
5: 如此说来，各位恕老夫直言，虽然这三匹均为宝马良驹，可相形之下，老夫我这匹老千里马嘛，可有点出类拔萃呀。
6: 哎，我说马三爷啊，这你可唬不了人，就你那匹倒劲的老马，人家吃马肉都嫌他煮不烂。要说最佳，还得说我这匹。
2: 就你那匹瞪眼瞎呀，你跟我靠边吧。你看八股嘴皮嘎嘎乱叫，活蹦乱跳，大耳朵一只呢，还真有点龙兴劲儿呢。
5: 还是老夫我这匹好啊。
6: 还是我这匹好。
2: 我的匹好。
5: 我的好。
6: 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
5: 别人怕子，七公子我可不怕你呀、啊！哎，二位切息雷霆之怒。有道是休争三春气，白了少人头。二位都是伯乐大夫之亲，何必为区区小事争执不休？岂不伤了两家和气？依老夫之见，这匹千里马嘛，八姑你就不必争了。七公子，你也不必争了，还是让与老夫我吧。
2: 啊！你这个老不死的！
5: 报！
0: 启禀老爷，你选这三匹千里马，把国君都乐坏了。国君要带领文武群臣来这玄马场观看赛马呢。
1: 你是从何处听来？
0: 大街小巷都这么说呀。
1: 既然如此，大家赶快准备一番，担当国君一道，好抖擞精神参加赛马才是啊。
2: 嗯呐、啊，马三爷，快走吧。
5: 使不得，使不得，
6: 使得，
5: 得。
0: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嘛。各位老人家，可别忘了，纵选者赏人千两，官升两级呀。
2: 是啊，
5: 嗨，此事一旦出了差错，怕有欺君之罪呀。

0: 起，大侄子，到此了，到此了，再走一步了，再走一步喽。
1: 姐夫，姐夫，我那是一匹瞎马，
0: 千真万确的是个瞪眼瞎。
1: 我要糊弄你，我的天打五雷轰。

牵来的是匹老马，那牙口老的和三爷我都差。

0: 等会儿国君一到，你老人家飞身跨上这匹千里马，虎啸龙吟，四蹄生风，自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驾响，真如腾云驾雾一般。国君你高兴，说不定给你连升三级呢。
1: 再升，再升，老夫的脑袋怕要升天了。
2: 好，正儿是。
0: 两马连马见分晓，
2: 全凭童儿计谋。

为生没身拉钱，爱把闲事管，一天到晚他的破嘴总嘟囔，说什么年轻人花钱手脚大呀，穿几件西裳他也瞪眼睛啊，一哄我看见他就心烦，找他把仗打，我给他来个墩墩儿，再窝窝头大咸菜，盐水蘸小葱。

声我电磁井，气得心直蹦啊，玉红你做事害理又伤情啊，爹爹他不吃醋是多年的老毛病，你这样一天三顿花花把人扛啊。上啊，他来了活儿啊，我也给他来个硬碰硬，瞪起了眼睛啊，我看你们爷们都是不识恭敬啊，我这个小媳妇没那个好德行啊，一哄我在屋里连吵带骂呀，锅碗瓢盆摔在了地当中，公爹他夹起了心的卷啊，抱他的姑娘家去安生，这一走累的他病情又加重。

你们家中，不生他是孝子，妈妈我受感动。咱家的大事小情的事事挂心中，逢年过节他常盼望，定了他到家味安宁。前日里妈过生日，他把小弟送，到底我羞愧难言，脸通红都因为你只顾自己图安乐。不管老人死和生，公公有病。

啥叫心灵美呀、啊？尊敬老人也是大师情啊，这回我才醒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到咱家节目，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有点事儿，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看我做的对还是错。
0: 没有什么对和错，唠唠吧啊。
1: 我和我老公的事儿。
0: 老公怎么了？
1: 我现在在长春打工，我家是榆树的。我是属于离家出走了，就偷摸出来的，我就不想跟他俩过了。他现在不给我手续，我就没起诉呢。打算2年以后再起诉。我现在就是说，怎么说呢，要是说看我老公对我那方面，我就决定离婚了，但是在孩子方面还是心里边，你说还是内疚吧。感觉
0: 老公对你哪方面让你不满意？
1: 就是性生活上。
0: 你是说你多年生活在一个无性的婚姻当中？
1: 不是说他不行，就是说他不懂得尊重，从来都是强制性的那种。
0: 对于你来说，夫妻的性生活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1: 对对。
0: 嗯，
1: 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在一个工厂上班，上夜班倒班，都因为睡眠不好都已经出车祸了。然后一定了就不想跟他过了。跟他就像语言沟通也沟通不了啊，他也就是不听。所以我就伤心了。
0: 面对老公的性暴力，你已经无法再忍受了。你也试图跟他沟通过，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
1: 我也不怕说怎么回事，他就偷摸的，哎呀，都没法说。
0: 偷摸的？什么意思？他在外面还找女人了？
1: 不对，他对我就偷摸的，从来不用语言去沟通，说我也有什么什么需要。
0: 就是很突然。
1: 你睡着了。
0: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或者你正在休息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他就突然就是强暴于你，对吗？
1: 对对对。
0: 说白了就是你虽然是他妻子，但是每每在夫妻生活方面，你一直是被强奸者的位置。
1: 对，我
0: 是不是？
1: 私下跟我闺蜜探讨过，我说夫妻之间有强奸吗？他没回答我。
0: 这位朋友，当然有了，违背意愿，那就是强奸行为啊。
1: 是我。但是那些人都不懂法呀，我也不怎么懂，但是我也因为这是隐私问题，一般的都不好意思往外说，我也没咨询过法关于这方面的事，所以我就离开他了。因为我现在没有经济条件去管孩子，我现在心里边也挺纠结。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5岁。
0: 他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他爸爸吗？
1: 我出来说我怕影响孩子心理，我就说妈妈去找我去了，得2-3年以后才能回来，你要好好学习，我不能说不管你。
0: 他怎么说？
1: 好好听。没孩子，我也感觉对孩子，也就是好像我这么说好像对，就是恨孩子那感觉，但是我这么做不像母亲，我认为我自我批评不像母亲，但是我介意孩子那个，我跟孩子沟通说，哎呀哎呀，我知道了，就这么说。
0: 说真心话，这位女士啊，做女人来说我同情你，作为妻子我也同情你，但作为母亲你不够资格。
1: 是，我承认。
0: 是吗？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逃避吧不是办法，您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会很艰难，是不是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男人除了在性方面有暴力倾向，其他方面怎么样啊？对老人、对孩子的责任、对你的爱？
1: 没有责任。
0: 平时他就是个禽兽，是吗？
1: 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吧，马上小孩头去那么马上小升初了，我出门因为办事儿出门了，这件事没经由我办事儿，我走时候我就交代了，孩子马上要小升初去报名去了，就这个月之内你拿了户口去给孩子报名去，报哪个我都告诉他了，这都我家孩子都是我经手的呀，他就知道低头干活，我告诉他了。完了，我说得怎么办，到哪个小学去申请去报名去？结果他没当回事儿。回来我问他，都已经过期了，人家就已经人满了。我说你怎么没去报名去呢？我以为赶趟呢。 你说这话给我气的，我说你心里。
0: 那这位朋友，那您现在在外面租房子呢？
1: 没有，我找了一份工作，公吃公住的。因为他现在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啥亲人，妈没了，就是说
0: 没人帮您做主，没人帮您出头，是吧？
1: 对，他害怕有暴力倾向，我不想好，我也不想让你好，我害怕他报复我，我也自己也不敢回去。
0: 你是说他除了性暴力，还有语言暴力，平时还经常在口头上威胁恐吓你？
1: 他是那种挺愚昧无知的人，就是没法跟他进行语言沟通。他不是说那种开通的，说哎呀，即使婚姻都已经破裂了，我就放手得了。他不是那种。
0: 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完全是被自己的兽欲所控制，他根本就没有理性。
1: 嗯，你跟他说
0: 也没有人性，是吗？这位女士啊，
1: 就是
0: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外面这个逃避的这段日子，你自己风餐露宿，来了个异乡他地。周边都很陌生。
1: 大哥，我就跟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我感觉我挺，就是为了自己的，我就有点自私。为了自己，我觉得我走的不对了，但是还是惦记孩子。
0: 您得到什么了，这位朋友？您得到自由了，您得到解脱了。
1: 我倒不是说自由，我也不是说勾三搭四的跟男人怎么怎么的烂糟糟的、嗯。但是我觉得我离开他那个魔掌了，我就自由自由。
0: 那不就自由吗？您得到的不就是自由吗？这个是您的权利，但是这位女士啊，您知道孩子现在正属于青春期呀、啊。
1: 我就在这点，我怕。
0: 他的人格正在形成过程当中，这个时候他缺失母爱，又那么一个没有文化、不着调的父亲在身边，这孩子现在等于说无助啊。您是自由了，您是解脱了，可是对孩子不公平啊。
1: 现在我纠结的就是这点。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劝你想回到那个魔掌当中，你有权利放弃这个不属于你的婚姻。这种带有性暴力的婚姻已经没有爱可言，我也不提倡你去重新去跟他建立感情，重新建立沟通，然后去让他去改变自己的性格，这很难。但是这位女士，我希望你拿出勇气去面对，通过法律的手段去面对。你这样的这么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明白吗？
1: 是。
0: 您出来跑了三四年五六年，您知道在孩子心目当中母亲形象全没了，他会恨您的。他会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母亲离开了他，他那个不着调的父亲根本不可能给他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逃避就能解决的。您逃两三年十年，这位朋友，你俩还是夫妻关系，您的孩子还就在那，他存在着，他还正在青春期成长的关键阶段。您考虑过这些吗？您的那个
1: 现
0: 在所得到的这些所谓自由，所谓这个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是暂时的，而且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您说呢，这位朋友？您未来的生活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没有说什么，因为他长大了，他知道妈妈的苦衷。这种事情很尴尬，难言之隐。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他妈妈是痛苦。可是痛苦的妈妈却以放弃他为代价去解脱痛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妈妈不让我和他共同面对痛苦，是吧，这位朋友？我是您的话，我会找个好律师，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会通过法律诉讼结束这段悲催的婚姻。我不想在这婚姻当中继续身心受到摧残，我想去善待我的家庭，善待我的孩子，然后将来我名正言顺的去抚养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孩子，将来我不让他走他爸的路，不让他也成为了一个暴力倾向的男孩，然后将来有一天他会虐待他的妻子，对吧，这位女士？
1: 我怎么做了？
0: 您明白了吧？只要拿出勇气，一切都可以解决。逃避就像一个疯狗追在你后面一样，你永远摆脱不了，明白吗？唠到这里。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是大可老师吗？
0: 是我，您说。
1: 你好，这个节目我妈妈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都听，有的时候我也偶尔听两次，就是觉得这些感情生活都离我特别远，离婚啊什么的，家庭暴力啊都离我很远，但是我现在我真是亲身体会到了。降临到我身上的这个，就是我结婚七年，小孩现在也是快七岁了，然后老公要跟我离婚，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从小到大嘛，长这么大就是，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吧，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长大了呢，找工作啊，找对象什么都挺顺利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
0: 是说
1: 也没有办法去承受，
0: 毫无征兆的。
1: 不是说毫无征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结婚，它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磨合。
0: 对啊。
1: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家庭吧，就是我父母是就是一个对我管教比较严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不好听的话就没有什么欢乐，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说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不可能跟爸爸说，也不可能跟妈妈说，从小就是我从小长大就是这种环境，就是特别特别的严格对我，他家就是很随意，我一般到他家都感觉到特别特别开心，跟他妈跟他爸说什么话题都能说上去，然后就是我俩是别人介绍的嘛，就是就是看那个互相看着也都不错，那个家庭还有工作的也都不错，然后就是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完了之后就有小孩儿，有小孩儿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的，就是产后抑郁症还是怎么，也可能是偏内向，就不太爱说话，就是跟完全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瞅哪儿都闹心，就瞅他妈呀什么的，瞅哪儿反正就没有顺心的事儿。完了，他也工作忙，也可能没顾及到我这方面。我就是生完小孩就是休那个产假一年，就等于说一年没有人跟人沟通，就在家带孩子。完了，他是夜班，然后值夜班，他也不经常回来。完了，夜班挺频的。完了。我也没有什么说话，也没有兄弟姐妹，在长春就我家就这么没有其他的亲戚，你说我要是跟谁联系吧，完了那个时候正好有什么那个也是什么朋友啊 QQ 上聊天什么的，完了他后来他知道就是我要聊天什么的，他有点不高兴，完了就是他也仅仅的就是说不高兴，我们俩从来没有说为这些事儿坐下来沟通啊，好好的从头到尾的说一说，或者是今后要就是那个做好妻子的或者是老公的那个分内的工作，从来没有这么唠过，就是还是就这样就这么那个一天天过下去了。完了孩子也都是在我妈这头来带的多，包括上幼儿园现在上小学。他家也几乎没帮上忙，因为他家在外地，后来就是说，哎呀，就是生活当中嘛，就是很琐碎的事儿，当然就有点怨言了，就是说他家也没有那个帮上，哎，就是说，但是从来没有给我老公说什么脸子看什么的，都对他特别特别好，车也是，车包括房子都是我家买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俩这种感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反正也都是80后，我82年的，他是79年的，完了就是这样，就怎么反正有了孩子之后大家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吧，就是都挺独的，我也是一直在父母这儿，父母帮我照顾孩子，完了后来就是怎么说，后来他有一天就是那个提出要跟我离婚，完了是他抓到我的一些事儿，短信和那个通话记录，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龌龊的，那个伎俩来。
0: 这位朋友，到底是你龌龊在先，还是他龌龊在后？
1: 但是我这么想，他要是说拿这些东西来，就是说这么突然的来威胁我，我估计他后面他也是肯定是有什么人去，或者是指使他这么干，或者他肯定就是说
0: 后面有个女人在教他
1: 啊，对，
0: 你去先发现他的小辫子。
1: 我没发现，他发现我了，对。
0: 那这位朋友，您到底是清白的还是有问题啊？
1: 有点问题。

0: 问题。
1: 你的问题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的问题
1: 仅仅是精神出轨吗？还是行为上已经有问题了？
0: 嗯，没有精神，有那个
1: 有行为了。
0: 嗯，
1: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老公跟你提出分手，那不是情理之中吗？我的妻子红杏出墙了，任何一个男人知道这个事实之后都无法容忍呐，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不沟通，家庭的琐事累积太多，最后导致自己就到外面寻欢作乐了，这是借口吗？这位朋友，刚才你在给我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还看到一点点的希望，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反思自己在这婚姻当中所担当的责任，正在努力看到自己在经营婚姻过程当中。
0: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儿降临不到自己头上，就有的时候。
1: 这位朋友，您是否自己做错事在先呢？
0: 但是他对家那个管的也确实是太少了，就是。
1: 太少了，这就是我们出轨跟别人男人鬼混的理由吗？这位朋友，
0: 是
1: 我们自己缺乏自律性吧？
0: 没有爱的感觉。
1: 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去呼唤。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营造；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选择离婚。干嘛去作践自己啊？
0: 那大哥老师，
1: 干嘛去在自己处在婚姻当中完去跟别人发生婚外情呢？您觉得这种方式是您缺乏爱的一种发泄吗？
0: 我现在知道错了，那我怎么挽回呢？
1: 这位朋友，那看到你对你男人伤害的什么程度啊？
0: 就是，
1: 如果他亲眼所见，或者一切你已经跟他承认了。恐怕这个阴影很难消除。
0: 就是他现在已经起诉了，然后现在是处于半年的那个磨合期，磨合期就是要磨合好了的话，可能还能继续大家努力能过下去吧。
1: 那这位朋友，一句话，你对这个男人还有感情吗？
0: 我对他当然有感情。
1: 那你对那个婚外情的男人还留恋吗？
0: 不留恋。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就放下你对他的疑心。每天脑子里别再想他现在所安排的一切是某个女人在背后指使他。
0: 嗯，
1: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的婚姻马上就结束。
0: 嗯，
1: 第一要充分的信任他，第二要充分的尊重他。
0: 他现在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就是说你那个有儿子的信息，他有什么事儿了你再给我打电话，他从来就是说不听我。他之前也是。
1: 请问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去了？消失了，在外面已经租房子了。
0: 嗯，他住他妈那头，他妈那块有一个房子，反正我们俩现在是不住在一起，
1: 分居状态是吗？
0: 嗯，
1: 你很想挽回这个婚姻？
0: 嗯，
1: 首先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挽回这婚姻，你必须在脑子里彻底把你这段不光彩的婚外情彻底抠掉。
0: 是，但是他不接我电话，我怎么表态？我是自杀。
1: 你没有腿吗？
0: 我是
1: 你没长两条腿吗？
0: 他那个门是刷那个卡的，他那个卡就是。
1: 你不会在外面等吗？你不会找到他父母吗？你不会在他单位等候他吗？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感动他。这位朋友，你也不必要把自己当成赎罪者的态度，你去把自己当成一个爱他的女人的身份去看他，懂吗？你没有犯什么罪，在这婚姻当中走到今天，他也担当一部分责任。
0: 他一看到我，他知道可能我会情绪激动，所以他离我远远的，他怕我。
1: 你为什么要激动啊，这位朋友？
0: 他怕我可能就是说要是那个自杀什么的会赖上他还是怎么的，他反正他就是我一到单位我
1: 去。你这位女士，你曾经跟他谈过这事儿吗？如果你要不跟我复合或者你不原谅我，我就自杀去。
0: 不是，这反正这自杀这个阶段是有，但是已经过了，他也知道我是那个只是吓唬他。
1: 这位女士，你错在先，还用继续错上加错，你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安全感，背叛了他，然后你又给他造成恐惧感，你想干嘛呀？
0: 那我现在怎么整呢，大柯老师？
1: 这位女士啊，我现在还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想把孩子的父亲找回来，还给你的面子找回一个家，还是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如果是前两者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你的婚姻结束了。如果是后者，我确实还爱着这个男人，我心里装着他，念着他，这些日子没有他的日子，我在想着他，我对他确实有感情。那么这位朋友，你就真心的去付出。如果你真爱他，你会不惜一切方式，当然不是恐吓也不是威胁，而是用爱的方式去感动他，明白了吗？你的那些方式什么，你要不跟我复婚，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自杀。这位朋友，一个不懂得自爱的女人怎么可能让别人去爱？
0: 嗯
1: 啊，这位女士，你是不是这些年被你父母娇惯的就会惯坏了？
0: 嗯，
1: 你自己的生命都不懂得珍惜吗？你还是个七岁孩子的母亲，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0: 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
1: 这些本身就是办法。如果你始终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好母亲，就会感动那个男人。但是你这些心都不存在的话，

0: 那个男人能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吗？这位女士啊，
1: 大哥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外面没有人了，就是这么着急，
0: 就算他外面有人了，你是不是错在先？
1: 我是。
0: 你是不是爱他？
1: 嗯。
0: 你要如果真心爱他的话，应该去挣回来，懂吗？你老惦记这事儿，跟你一毛钱关系，你已经做错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你还跟我呛呛这事儿干嘛呀？他什么有没有女人呢？你俩之间有个孩子，这是事实，这个孩子就是你们未来救命的稻草，懂吗？
1: 嗯嗯。所以我说大河老师，我说他外面真要是没有人去那样去指使他这样做，他能不能看在孩子的就是那个，
0: 他如果看在孩子份上回归家庭的话，我告诉你们，这婚姻早晚得完蛋。怎么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朋友，一个家庭的组成是因为两个人相爱，而不是两个人出于责任。如果婚姻只剩责任的话，那这个婚姻是不道德的，懂吗？
1: 嗯，
0: 你想想，两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孩子勉强维持，各自在外面还都有心有所属，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会给孩子造成积极的影响吗？嗯，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爱的。
0: 有爱的话，就用真心去表达，别老怀疑说为了孩子或者拿孩子为借口，借口只有一个，爱。我爱他，你爱我，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复婚，不再离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1: 但是他现在不见我呀。
0: 刚才我的话白说了是吗？腿儿是不是长在你身上？
1: 不是，他那我站那块的话，他就不见我。
0: 这位朋友啊，爱一个人是用行动去表达的，明白吗？如果你要真觉得自己还爱这个男人，就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去接触他，感动他，再次让他爱上你，明白了吗？
1: 嗯。
0: 大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那些自寻短见的话，你不要给自己的男人一个恐惧感。如果你以威胁的方式让他回归这个家庭，你们的婚姻走不了多远。
1: 嗯。
0: 现在也别说谁错谁对，也别在这检讨什么。我之所以跟你唠到现在，是因为刚才你的一番话当中，我看得出你一直反思，这些年来很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这个经营当中自己摔的那些跟头，走错的路，你也正在走向成熟。
1: 嗯。
0: 这份成熟是你最宝贵的。就算将来你赢不回来这份爱情，但这个婚姻的失败给你带来这些教训，将来同样会给你带来幸福。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是你。
8: 哎，大可哥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7: 嗯，
8: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感情事情就一直困扰了我挺长时间了，我想问一下您，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7: 嗯，
8: 我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小4岁。
7: 嗯，
8: 然后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头半年的时候挺好，到了后半年就是感觉就是发生了挺，总是因为一些琐事争吵。
7: 嗯， 嗯，
8: 然后就是我俩在，就是他是外，他家是外地的，我家长春有房子。后来我俩处就是谈到结婚了，谈到结婚了之后，他就是在长春贷款买了个房子。
7: 嗯，
8: 然后我看我俩，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我29了今年，
7: 嗯，
8: 他25，然后我寻思他也是，我俩也是就是奔着结婚去了。然后他之前一直是租的房子，后来正好，嗯，去年的时候我爸我妈不在家，我说那你就来我家住吧。
7: 嗯，
8: 反正咱俩已经谈到结婚了。
7: 嗯，
8: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住，住的时候还挺好的。然后我父母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回来了。
7: 嗯，
8: 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天快过年了，我当时我从来没把就是你男朋友领过家住的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的，嗯，我俩也是结婚，往结婚了想，我说就让他在那住吧。然后那个白天我俩上班，就晚上回来睡个觉。
7: 嗯，
8: 然后就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嗯，我俩第一次争吵就是因为我新换了个工作，然后之前那个工作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7: 嗯，
8: 之前那个工作欠我的工资，然后我就是好，就是因为就是我是负责管库的嘛。
7: 嗯，
8: 然后嗯，好像是有几个货对不上，然后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帮我订账，然后到时候就把钱就能要回来了。
7: 嗯，
8: 然后过了挺长时间，就因为这工资的事儿，我俩第一次争吵在家里。
7: 嗯，
8: 我就问他工资什么时候能给我，然后他就不耐烦，他说就不想给你了，他就跟我口气挺不好的说，然后我就挺堵挺的，我俩就吵了，第一次吵架的架。然后以后就是总是因为他经常跟朋友出去，要么就喝到大半夜回来，要么就是嗯，周六周日休息他也不陪我，他总是跟朋友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总是因为这件事争吵。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过年上他家，他家给我的钱，嗯，一个是他姥爷给的，还有一个是他舅给的，然后他妈就让把钱那个送回去，说的那个不要他们的钱，然后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他发牢骚，我说哎，怎么还第一次上你家，怎么把钱要回去？然后那个后来这事儿我就当发发牢骚没什么，没在意。后来过了挺长时间，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办的不对，要回去怎么的？我姥爷年龄那么大了，你不要钱能怎么的？我说事儿不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心里不舒服，要不就别给我，给我了就别再往回要。我说没给我的人，我也没挑这个理。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再就是经过这几次争吵，我就觉得我俩到底合不合适，我就想试探他一下。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吗？他家里付了首付。
7: 嗯。
8: 然后就是那个贷款，我就想，因为我现在工资挣的跟他也差不多，我能比他多1000多块钱，我就寻思我俩共同来还房贷， 家都能清一点，要不然挺累的。我说那房子改成咱俩的名，然后咱俩一起还房贷。当时他就指着我鼻子就说，想都别想，不可能的事儿，你都别想这个事儿。就是老坚决了。当时我就感觉心里挺不舒服的，是不是就在我家住的总争吵嘛？然后我妈和我爸对他印象挺不好，他还脾气也不好。然后我呢一直是让他搬出去冷静冷静，别再跟在一起住了。现在他已经搬出去将近一个月了，然后我这段时间都挺难受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其实咱俩之间没有多大的事儿，我说咱俩就好好的吧。我说咱就是
9: 这位朋友，你俩之间还没有多大的事儿啊？你们俩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没有感觉到吗？嗯，
8: 他也是这么说的，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9: 他都这么说了，
8: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9: 你也这么认为啊？那咱们三方已经达成共识了，那您何苦还苦苦留恋这个不属于你的感情呢？您放不下是啥呀？
8: 我放不下，我就觉得我付出挺多的。
9: 哦，
10: 我就觉得没有完全。
9: 现在明白了，您对他不是放不下爱情，是心理不平衡。您付出啥了？跟他同床共枕了？啊，这个要付出啊！
10: 我俩之前
9: 花钱了。
10: 我俩之前在一起过，后来因为我发现
9: 我就告诉你，你别看年龄，你比他长四岁，实际上我就觉得你的脾气比他小四岁，你一点点成熟都没有。你带着你的男朋友和在自己的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本身就是一件，这位朋友，你知道这些是多么愚蠢的事儿吗？啊，你还不能接纳这个男人之前，你先让自己的父母去接纳他。你不断的去给他这个考验那个考验，这位朋友，感情的事儿用这么多考试吗？那叫感情了吗？还用考吗？凡是如果这个相恋的人之间出现这个字眼儿，那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是互相利用，充其量是彼此喜欢和需要，性需要，寂寞的需要，孤独的需要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你还很伤感的跟我谈这些事儿，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伤感，你不是舍不得爱情，你不是因为爱他，你是因为爱自己。
10: 那我
9: 什么不平衡的，
10: 这位朋友？不够关心啊，
9: 这位朋友，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的要求别人，他也在不断的要求你，所以你们俩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懂吗？真正的爱情，大家彼此都在想办法为对方付出。
10: 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半年，他都就是我俩没有那个，就是性生活。我就是
9: 这位朋友啊，你们俩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在跟我探讨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也都意识到了，你在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啊？
10: 我总是觉得
9: 快刀斩乱麻吧，自己也过好自己的日子多好啊。
10: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没有合适的，只有就是喜欢你。

0: 个人会为了他去做去改变。
1: 你总在想别人为了你去做去改变，所以你永远找不到真爱。
0: 那我也可以，我都为他改变好多了。
1: 你改变什么了，这位朋友？而且我想告诉你，我们彼此为对方不去改变什么，说真心话，谁也改变不了谁，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我们去牺牲我的本性，我去约束我自己本来想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必要。那个叫爱吗？我为什么要为他改变很多？我为什么为他牺牲那么多呀？那个不是爱，我跟你说，那叫自私。因为自己想得到，所以为了得到，所以自己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两个人的爱是真实的，在对方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优点，也充分展示自己的缺点，我改变不了，对方只能选择因为爱而接纳。但是如果接纳不了，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充其量是错爱。所以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和追忆的，只能给自己增加痛苦。既然大家不合适，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重新去追求适合你的男人，不要总是恋恋不舍的自己那点所谓的付出，所谓的不平衡。如果你总这么想的话，说明这爱从一开始就是自私的，明白了吗？
0: 我总觉得从一开始都是我爱他多一些了，他总是没。
1: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可以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你从来没有爱过他，你一直在爱自己，自己琢磨去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1: 了。你好。
3: 哎，
1: 你好，我是大可。
3: 啊，你大可啊。
1: 哎，你好啊。
3: 我想那个这么好的老爷是，我也都听你节目。
1: 您慢点说，您是外地人是吧？
3: 啊，我是长春的，长春人，不是、
1: 啊、
3: 在长春住，反正我是山东口音，我能不能听懂了？
1: 啊，您是唐山人啊？那您慢点说啊。
3: 我是山东人。
1: 啊。
3: 啊。你声咋不大呢？我听着声挺小啊。
1: 啊，我这声是最大的声了，不能再大了。
3: 是吗？
1: 嗯、
3: 我从来听不到清似的。
1: 嗯。
3: 我也这么事，我就是我今年吧，我也70岁了，我也真是一去多病人。这看个老头吧，哎呀，总好打算，总骂我打我，前2个月前我就搬出来了。
1: 您的老头总骂你，总打你，2个月之前您搬出来了。
3: 对
1: 啊，
3: 那个现在吧，哎呀，有些人就没说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去。你说我就是现在、就是、
1: 你想问我该不该回去？
3: 哎，对
1: 啊，老人家，你老头来接您来了
3: 没有？
1: 向您道歉了
3: 啊？
1: 向您道歉没有？
3: 没有，
1: 没来接你，也没向您道歉，咱不能回去啊。
3: 对，我
1: 什么时候他向您电？打电话道歉或者来亲自接你，咱什么时候回去啊？
3: 嗯，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
1: 啊，
4: 哎，我这个婚姻吧有点这事儿，我就挺闹心的，我这个跟你唠唠
1: 啊。您说。
4: 我和我老公吧结婚10年了。
1: 嗯。
4: 啊，我们那个还有小孩了已经，
1: 嗯，
4: 但是吧，我就最近这1年多，我就感觉就是跟平时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似的，嗯，他就是老怀疑我，但是他以前就是有过出轨情况啊，已经是事实，
1: 嗯，
4: 我也知道，就是多次，不是一次，很多次，完我都原谅他了，完了那个他就老怀疑我，其实我有没有事儿，我自个心里最明白。其实事实上我是肯定是没有，我做的挺坦荡的，我知道没有，但是聊天啥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话过激一点，爱说爱笑。我
1: 那您为什么要跟别人在网上聊暧昧的语言呢？
4: 他在跟前啊，我也没背着他呀。
1: 那您知道吗？背叛别人的人疑心很重的，因为他总怀疑有一天他的妻子会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他。
4: 啊，我也是劲儿让他知道的。我的意思啥？
1: 你想气他？
4: 啊，对呀，你能那么做，我也可以，不是我没人要，只不过我就是不想说是去做。
1: 那你俩这么整天瞎互相掐的话，还不如把婚离了得了呗。你这不互相报复有什么意思吗？
4: 这不舍不得吗？
1: 舍不得就互相伤害。
4: 不是那个，倒是完我倒是没有，完我就挺生气的，反正是这事儿可能做的是有点太那什么了啊。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做好，你说。
1: 这位朋友啊，很简单，
4: 他也挺好。嗯，
1: 你们俩现在都忘掉过去，
4: 啊、
1: 你呢自己也战胜了自己心里的阴影，
4: 嗯，
1: 也在努力的去。

0: 原谅他。这位朋友，既然爱，既然选择了再好好爱，咱们就敞开心扉的爱，不要去置气。你跟谁置气呀？最终气垮的是你们的婚姻，气垮的是你们的爱情，对吧？所以我想，这位女士，既然你在微笑的笑声当中告诉我你原谅了他的过去，那么我希望你用笑声去经营你们未来。你整天当着他的面跟别人聊暧昧，你把他气得肺子都炸了，你把他气得变成多疑症了。
1: 没有，就一次。
0: 这位朋友啊，您觉得有意义吗？
1: 嗯。
0: 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去做那种无耻的事儿，因为我是个要尊严的女人。你不怕得艾滋病，我还怕得呢，对吧？把话说真亮点。我想对这位朋友说，既然选择了原谅，就用心的经营感情，好好的爱他，不要再以后玩这种置气的事儿。记住，背叛别人的人往往心内心深处都充满着内疚和后悔，他们随时担心自己的爱人，也随时捕捉着爱人背叛自己的信号，这是也算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
1: 但是我感觉他肯定是没脸，记不住，我是心里这么
0: 想。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不相信他，请你马上跟他办离婚手续。婚姻没有信任，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不道德的。你不是也不想离吗？你刚才跟我说也不是舍不得吗？
1: 现在是舍不得。
0: 舍不得的话，就好好经营感情，好好爱他，别让他再被别的女人拐走。
1: 哎呀，
0: 整天老琢磨着过去干嘛呀？这位女士，活在过去的人都是傻子，知道吗？
1: 不是，我现在我是不想，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吧，他又不说。
0: 你哪来那么多气呀、啊、这位女士啊？
1: 他老怀疑我呀，我就生气吗？
0: 这位怀疑你不就是爱你吗？不担心失去你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积极的原因？
1: 是，我想了，但是我真生气，他一说我就生气。
0: 好好珍惜你们的家庭。
1: 嗯，
0: 夫妻俩走过这么多年不容易，已经有过一次错了，不能再有错了。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大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大可老师，我想咨询我婚姻方面的事儿。
0: 您说。
3: 我都今年50多岁了，结婚30多年了。
0: 嗯。
3: 我找这个老头吧，除了干活能干活，别的什么对我没疼没热的。我一寻思起来，心就有点堵挺。咨询咨询你，你给我开导开导。
0: 那我的开导方法很简单，别寻思。
3: 啊。
0: 别寻思老头对你的不好，多寻思他对你的好。老人家呀，你们在一起有30年了吧？
3: 30多年了。
0: 您觉得你今天寻思这些东西有意义吗？
3: 嗯，
0: 你只能让给自己的心口添堵，只能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然后我现在告诉老人家，你赶快跟他离了，再找个老头，你干吗？再有一个老头陪你走过30年吗？
3: 一想起来吧，心就
0: 老人家，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去想这些不愉快的。
3: 完了，
0: 想一想这30多年，这老头跟你含辛茹苦、相濡以沫，共同走过那些艰辛的岁月，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的保护，没有他的付出，你有今天吗？
3: 哎呦，20多岁、30多岁的吧，我想和他俩离婚。完了，我父母那时候都……
0: 这位女士，你今天说这些话是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呢？
3: 嗯。
0: 你的意思说20岁的时候我就讨厌他，然后我浑浑噩噩跟他过了30年。
3: 嗯。
0: 老人家呀，
3: 哎，
0: 咱不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啊！30多年了，你不能否认这老头对你和对家庭的付出，对不对？他是有贡献的，
3: 没疼没热的。
0: 没有他的话，没有你今天；没有他话，没有这些儿女。我只想对现在这个走过30多年婚姻的老人们说句心里话：你们的老伴跟你们在一起大半生不容易，他们是他们有身上有很多缺点，他们有很多不足。但是这位朋友，人的一生不会完美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那么完美。不吃疼不吃热，也不代表这人是个坏人。因为啥？这些年你一直帮他养成这种恶习了，
3: 没疼，
0: 他想改他也改不了。
3: 我的多攒的生日他都不知道，都不记得。
0: 老人家呀，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嗯，
0: 大可真的希望你们相守，继续走过50年啊，走过钻石婚。
3: 我有时候
0: 我觉得这些事儿比什么都强。
3: 我说
0: 有的时候吧，多想想儿女们，多想想你的子孙们。多去关心下一代、第三代的成长，多去想你开心的事儿，别老总觉得你的人生不满足，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大可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我想跟你谈谈我老公的事儿。
0: 啊，您说。
4: 就是我们俩吧，性格有点不同，就是。嗯，现在我刚生完孩子，然后在家休产假。
0: 嗯，
4: 然后我那个，我吧原先没有孩子的时候，然后家里边都收拾得很干净。现在有孩子，忙不过来了，然后就觉得家里边一片混乱。 然后我老公说这都很正常，家就是港湾，你何必那么追求完美呢？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焦虑。
0: 啊。
4: 嗯。
0: 孩子几个月了？
4: 孩子刚两个月。
0: 刚两个月，老人借不上力。
4: 对，老人岁数都大了。
0: 嗯。这位朋友，我也给你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啊，确实因为老人伸不上手，刚刚生产完，家里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是吧？因为一会儿要倒奶粉，一会儿要洗戒指，是吧？一会儿要擦地的，大事小情挺多的。如果呀，你们经济条件允许，咱可以雇个钟点工，啊，定时来给打扫打扫。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老公啊，也有他对的地方。就是每天他也在工作，是不是啊？
4: 对，他挺忙的。
0: 啊，他非常忙碌，压力也挺大的，加上家里的孩子又年幼，所以说你说他在外面，他必须得努力打拼呐，是不是啊？
4: 嗯。
0: 哎，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啊，回来之后他一时半会儿角色也转换不过来，说马上回家就做个男保姆，啊，一方照顾老婆，一方还要擦地、扫地、整理衣物，恐怕一时真的忙不过来，因为回到家里了，人都想放松，是不是啊？这段特殊时期啊，我个人建议别跟老公斤斤计较这些，他也没有恶意，是不是啊？
4: 是
0: 啊，他也不是说非得把家里造得跟猪窝似的，他不是那样，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的夫妻啊，结完婚生完孩子的时候，如果老人借不上力，因为现在我们都市生活节奏很快，对吧？大家工作压力都挺大的，精力分配不过来，就难免有的时候在家庭琐事上发生口角，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咱们呢别太强求啊，乱就乱点啊，实在不行雇个钟点工给收拾收拾，对吧？但因为这点琐事跟老公发生争执，那就得不偿失了。
4: 是，原先我俩很少发生争执，就是这些日常的这些事儿啊，我一看到我因为孩子忙于整孩子嘛，然后就没有功夫去做，然后就心里发酵。然后他特别愿意养一些东西，养了鸽子，养了鱼，养了很多，就是在野外弄的破不停。我说你倒是有功夫，你照顾他去。你要没时间照顾他，你说你整那玩意儿还生一些小鸟，我说你说整他干什么呀？完了，他就说这才体现和谐呢，自然的和谐。说话老气人了，我就觉得，他说这才有生活的色彩呀。
0: 我感觉你老公为人挺热爱生活的，而且挺亲近大自然的，是吧？我觉得这样男人呢，都有一颗健康的心灵，而且他们，可以说他们懂得爱妻子、爱家庭，对吧？
4: 这点是肯定的。
0: 哎，你看，你简简单单说说他个人爱好，我就大概直观能判断出这样男人的性格。一个索然无味，对生活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百无聊赖，也不热爱动物，也不热爱植物的人，我往往性格有缺陷，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老公啊，他这些个人爱好，在你这个阶段呢，我知道你焦虑很正常。因为刚刚生产完两个月，对吧？自己的身材啊、长相啊、心态啊、生活状态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
4: 是。有一天我到晚上才把脸洗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待得可郁闷了。
0: 哎，所以说在这时候，女人容易焦躁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也参与到你老公的兴趣爱好当中去啊，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但凡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和老公出去，天暖和了啊，咱们出去带孩子郊游，是不是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虽然你
4: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0: 对呀、
4: 但是他有的时候没时间照顾，然后弄得一团糟，在衣服脱下来看哪乱扔，然后他就说这就是家呀，你何必追求那么完美，弄得那么像宾馆似的干嘛呀？我就觉得这一点就跟他就是有点出入。
0: 我觉得这不是你们俩这个生活观念上的出入，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心境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希望一切很快规规矩矩，马上恢复原样。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已经随意惯了，是吧？而且
4: 他以前就这么随意。
0: 是啊，对于他来说，这样无拘无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因为你想，在外面本来就很紧张了，压力很大了，回到家里，还要这规矩那个规范，那可能不符合他的性格，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要跟老公较真儿啊，因为大家彼此也这方面互相体谅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好男人，对吧？
4: 对对对。
0: 这个大的原则、大的方面做得好，那咱们就可以忽略他那些细节上的东西，因为人生不可能太完美，对不对啊？哎，只要这个男人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小节，咱们不必再放在眼里，是不是啊？
4: 嗯。
0: 啊，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善于调节自己的心境。 在生活的方式上，大家顺其自然，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给对方。您说呢？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也干一干。如果干不动呢，咱们可以找钟点工。钟点工不愿意找呢，咱也可以随意一点，是不是啊？啊，总而言之啊，大家都放松，夫妻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些琐事发生冲突。一旦较起真儿来，受伤害的就是那个还在咿呀学语、哇哇直叫的孩子呀。
4: 是
0: 不是啊？
4: 这两天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就是打电话的时间我觉得我都抽不出来，因为孩子一会就醒一会就哭，然后我就觉得就没有时间都给你打电话。然后吧，我家现在养两只鸽子，他要扩大规模养十几只，我说你要是再扩大规模的话，我就抱孩子回娘家。
0: 这方面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执啊，这样的话这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你越尊重他，其实他对你和孩子更好，对吧？
4: 是
0: 啊，有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热爱动物和热爱植物的男人心里都善。
4: 嗯
0: 啊，
4: 是他特别善良，然后对我们也特别好。
0: 你看，
4: 尽力去做去了，我这点都知道。但是他吧，就是太随意了，把家我就觉得把家有人弄得非常乱，就是这地下也是花，那这哪块都是很杂乱的那种感觉。
0: 这位朋友啊，凡是有利必有弊啊，我们不能够去追求完美，就是。在家里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大家放松心情的身心的地方，所以没有必要在外面紧张工作回来了，你要求老公这要求老公那儿，他反而学得拘谨，时间久了都不愿意回家了，是不是啊？
4: 哎，跟我说，你看我这天天准时回家，你要在外边有不良嗜好的，天天打麻将，那事儿的男的，你不更闹心了吗？哎，我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就这样。
0: 所以说，我想啊，你看你笑了，说明啊，你还真没得什么产后抑郁症啊。
4: 是我就怕我得，后来我先他说你就放松，你能干就干，不能干你就放着，我从来不会教你的。
0: 哎，
4: 他就这么说。
0: 你看你老公多好的人呐。珍惜这个
4: 好
0: 男人，是啊，他您的孩子有一个好父亲，也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好妈妈。这段时间特殊时期，尽量克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好不好？啊，多体谅老公，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你说呢？
4: 是，
0: 别跟他置气啊，把精力放在那可爱的孩子的教育上，你看着他一天天变长大，那是其乐无穷啊。是不是啊？
4: 我俩虽然天天也给他做幼教，天天买一些书给他读给他看，
0: 多好，
4: 教他。
0: 多么幸福的三口之家呀，大可祝福你们啊。
4: 哎，谢谢大哥，
0: 唠到这里。
4: 哎，好了，再见。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前进，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

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两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

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补。

0: 我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

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街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

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一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她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地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
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记。

0: 妈，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

0: 护士，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1号电池
8: 到，
6: 357号
8: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

0: 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

0: 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想象全。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收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

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的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

0: 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1: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这个呢，是一位求职者反馈给我们一直有你的问题啊，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两家单位，仔细听好，他们什么关系，听好啊，第三方用工。我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门店做食品加工工作，然后合同是跟第三方一个物流公司签的，工资呢也是这个物流公司发的。现在呢，物流公司已经拖欠我们3个月的工资了，但是网络科技公司的人说你是外包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请问我到底应该找谁要工资？看没看见直播间里的朋友，经常我们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人提到说三方公司的用工方式，三方公司靠不靠谱，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就是三方，那我还想干，我要不要选择？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你要不要选择真的是你自己判断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维权的合法合规性的，像这位朋友出现的第三方公司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现实的真实存在的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到底这公司工资应该跟哪个公司要。
1: 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0: 代表性绝对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反馈给我们的都是此时当下他出现的问题。
1: 科技公司的门店由那个物流公司
0: 签劳动合同，
1: 签合同。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性吧，但是因为案件进行分析嘛，第一呢是的，如果科技公司就将这个门店这个食品加工问题包给了物流公司，日常工作呢都由物流公司进行管理，进行处理，这个有由物流公司发工资呢，这属于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就这堆这块包给这公司了。
1: 对，科技公司也不介入，也不管。全部由这个物流公司来处理，那就是这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
1: 这种情况下呢，劳务外包发生的这个工资呢，应该劳务外包公司支付。
0: 也就是物流公司负责支付。
1: 还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如果呢，这个就是的挂着羊皮卖狗肉了，就是本来这个应该是那个外包的行为，但是呢却没外包。平时呢，这个人员都由科技公司来管理。日常行为呢，考勤呢，或者是这个那个日常的那个请事假呀，你都得找这个科技公司进行管理。而且物流公司呢，就是挂个名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应该是假外包真派遣了。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你怎么去判定他到底你是属于谁的人，他得看具体的实际工作内容的安排情况。不能这么简单的来判断了。那就是说这工资管谁要还不一定了呢，要看你最后的实际情况怎么去判定他是属于假外包真派遣还是劳务外包，是不是这样来讲。那我们粉丝朋友当然是很清晰给我们描述了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仲裁或者说在实际上的审理啊，审核这些资料，不是审理，审核这些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经常直播间里会有粉丝给我们反馈啊，说第三方，我在这单位是第三方啊，然后出了事儿，包括工伤啊，就没人管，来回踢。那这个来回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讲的那样，你怎么样来判定他到底是谁在给你，谁是用工方，是不是这样来说？
1: 是，
0: 谁是用工方？所以朋友们啊，大家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用这个情绪说话，您要听我们看我们直播间给您做的描述，然后您再来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到底是谁来负责你，然后你好去主张谁。那我们去主张的时候，就是要主张 A 公司还是 B 公司，要说清楚，还是把两个都作为申请对象、被诉对象呢？
1: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是单就外包而言呢，应该是告外包公司。如果呢是派遣情况下呢，就将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呢作为共同申请人。
0: 共同申请，
1: 对，
0: 就两个单位都可以一起共同被申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位朋友，您知道了吧？详细的情况，如果您想进一步咨询说，原来我先前没想到这些，直播间里肯定也不少用这种用工方式的涉及到第三方的。那你像您说，第三方靠不靠谱？没有办法简单的确定为靠谱还是不靠谱，还要去看。

0: 怎么去怎么讲，就是评定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然后再看这位朋友，朋友入职之后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多久不签可以主张赔偿，赔多少钱，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入职了，入职呢说给办劳动合同啊，然后因为我们也接待过这样的求职者啊，咨询啊，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位，说进入之后呢，冲着这个单位去的，干上了这个活儿啊，然后说签劳动合同，一拖二拖，问呢就说公司负责人有变动，就等等等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工作正常做，工资也照常开，跟这位朋友差不多。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来回答一下。
1: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进行签劳动合同、
0: 嗯，
1: 但是呢，那个如果呢在用工之后一个月之内呢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等待期。
0: 等待期。
1: 对，如果呢超过一个月呢没有签劳动合同呢，就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未签合同二倍工资了。但是未签合同二倍工资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啊，一年之内。
0: 一年之内。
1: 对。
0: 那求职者，那我们的劳动者是说继续还想在这个公司做，还等一等这个劳动合同，没准他就下个月就签了，下个月就签，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1: 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说的，如果说的，想在这个单位长干，
0: 对，
1: 而且这个效率比较好，单位多次提出签劳动合同呢，就不签，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呢满一年之后呢不签，就视为呢你和这个单位存在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虽然没签合同，但是你已经长期不签，也存在了无定法律上的这种视同行为，
0: 视同，
1: 对，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也就是说你这劳动合同就得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去处理一些了。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虽然各有私心，真的我能够理解大家，虽然各有私心，但是咱这个私心得有据可依，对吧？你得先知道我这种行为后果啊，定性是怎样的，我另外一种行为后果和定性是怎样，然后您做自己选择，对吧？都是成年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上班也是一样，维权也是一样，像我们直播间做就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做就业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求职者、劳动者、在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得通过官媒的身份去请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现场解答。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然后我们来接通热线啊，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现场连麦主播和仲裁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那个企业吧，正常的合同，我们是去年十月份到今年十月份的。人家呢，在年初的时候，企业就说经营困难，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迟迟就是不开支。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毕竟在人也说白了也是有感情的嘛，也没说的。马上就起诉呀，或者是仲裁呀什么的。然后到今年是7月15号了。完了就是一直现在社保的就只是交到一月份。社保始终是欠的状态。然后之后呢，合同也不解除，然后的话也不减员。然后就这么拖着，完每次就除了社保之后，就是只是交其他的保险。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仲裁了，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就以后求职？是这意思。因为我其他同事都告医院了，但我还没有那么做，因为我吧本身是做教育的，然后也不太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0: 啊。明白。那您主张的是，是您主张什么呢？就是你想通过仲裁这种行为，你想得到什么呢？
4: 就首先就是我这点钱没有多少钱，一共，对，因为你看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后期就是大概2月份、3月份我就走了，基本就没办法了，不开支嘛，然后我就走了，大概一共就欠9000块钱，9000块钱吧，对，我不多，但别的大夫多，他们都被欠3-4万，都已经走法院了，
0: 走法院了，
4: 对，我这钱少，然后。

0: 我吧，所以说我始终也咱搞教育不好意思说像人家跟我张飞的，我这体我就等，但一直等了半年多，像拿人不识数似的。
1: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您主张呢是把这个欠薪要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啊，主要欠薪，然后问说今后会不会因为您的这个主张了申请仲裁流程，然后对您今后的就业有影响，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啊，对。
1: 好，我们现在请仲裁老师来跟您互动，有需要您补充的回答一下，没有的话我们仲裁老师点评，您听一下好吗？
0: 嗯，
2: 劳动者主张这个劳动报酬是合法权益，你可以呢申请仲裁。但至于说呢，你仲裁之后会不会影响你的未来的就业这一块呢？我们从我们角度讲呢，你发生那个仲裁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处理，对你这个我们会保密的信息，但我们不向社会公布。但至于你这个欠薪的朋友会知道，或者单位会知道，他们怎么这情况呢？我就不能解释了。
1: 就是非官方的，非官方的可能会被知道，但是官方不会公开你这个信息。
0: 明白，我也不是说这个行业，就这个行业无所谓。我是说明白，就是目前是啥呢？我现在就是说想那个仲裁，然后之后，但是说那个。去宽城区的话，就按去宽城区那块就行呗。
1: 对，宽城区的仲裁委员会，去先去咨询，然后需要您带什么材料，您就组织材料就可以了。
0: 行，谢谢老师。
1: 好嘞，不用客气啊，再见。好嘞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求职者、劳动者在这个自己的主张描述过程当中啊，按照如果你经常看我们仲裁直通车这个直播的话，你就会描述的很清晰。仲裁老师是不是梳理这个案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更清楚一点？
2: 对。
1: 哈，所以朋友们经常看看我们直播，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合理合法维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保障，而且有相关的部门又不需要您花钱，这是零成本的去维权，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像刚才这位求职者，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去走这个诉讼，走这个仲裁。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说我申请了仲裁，咱别说赢了还是输了，就是我依法维权，我拿到了相应的主张的比如赔偿或者怎样，维权成功了，那就相当于我们百姓所说，我赢了或者输了，会不会有记录能够让其他的这个用工单位了解到，或者咱叫查询到、背调到，会吗？
2: 我们从来不接待那个任何部门的进行背调。按照我们仲裁规定是，发生的案卷呢，只有当事人或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才能看卷，其他人也不许看案卷。
1: 就是说官方，像刚才我们回答这位朋友说的是，就是官方不会说主动接受用工单位的背调，说我们是哪哪个单位的，我们想背调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仲裁，这不会。网上会能查到吗？
2: 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仲裁信息呢不上网
1: 仲裁信息不上网，所以网上你也查不到。那如果所谓的背调是说去原单位背调啊，还是说去行业内部啊，人资老师私下的这个，第一我们没有办法限制他打听，是不是？第二呢，如果他相信了这一部分没有通过官方渠道的话，那他愿意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恶意的去维权，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依法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下一家公司也不存在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不存在。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恶意的走这个仲裁去维权？因为我们可能从新闻报道上也能看到，人说上班一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他就要申请仲裁，这种情况我们仲裁老师有遇到过吗？恶意的，
2: 我们叫劳动碰瓷儿，
1: 叫劳动碰瓷儿啊，就是明白了啊。遇到过这种
2: 本来吧，这个我们的二倍工资呢是一个对企业性约束，要求尽快签订合同的问题。但是有很多那个职工呢利用这个契机，企业给合同他不签等到攒到几个月，觉得钱可以了，就开始申请仲裁，要求支付二倍工资。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不止一个单位，这样人呢会走多个单位一看记录是很多单位这样对于他这种行为就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维权问题了，他这种恶性就通过不当手段呀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了不叫劳动碰瓷儿。
1: 那我们比如说像借着刚才那位朋友是我是没有背调出来你相关的这官方的给到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恶意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依据能够看得出来或者发现他的问题吗？
2: 目前来说这个从全国来说吧，很多都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他们这个内部信息比较规范

0: 通过他这个内部信息进行调取，啊，才能发现多数诉讼，因为一次两次根本就看不出来，得多次才能发现啊。
1: 那我们的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或者是用工单位，他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是交流啊，或者看他的履历啊，能够发现一些端倪呢？比如说这好多家公司，如果他在人就是说他在履历当中体现他去好多家公司的时候，人资老师问你说你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变更动工作，他会能体现出这个问题吗？
0: 这个只那个劳动者变更工作呢是本人的自我选自我选择权，这个呢不能担心变更工作，就是他这个出现其他的不良印象，这是有点过于武断。
1: 明白啊，就是说人资老师通过目前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路径去判断他是有这种行为啊，那所以怎么办？规范你的用工行为，是不是这种方式就能杜绝这个问题了？
0: 就是依法行使这个正常的管理
1: 啊。就是如果你不被人家钻空子，首先你有空子哈，对吧？你要是有空，当然是容易被人家钻，或者说真的就碰瓷儿碰到你。但如果你没有用工空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合法、依法依规的用工呗。
0: 是啊，
1: 对吧？
0: 按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本人这个你交定把劳动合同交给劳动者之后呢，有这个留痕了。
1: 留痕，
0: 对你这样，你再要求二倍工资也不会支持你啊。
1: 对，然后你比如说
0: 让你签你不签，
1: 对。你比如说您在入职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见到过这样的案例。说这个人说入职的时候跟人资老师谈好，这工作时间就是一周一到周六全天，就是每一天都上班。然后呢，后来他又主张呢说周六周日不应该上班，然后我要求赔偿之类的。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您事先已经跟求职者双方都说得很清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你要愿意做，咱俩签订这个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你愿意从事的话，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来申请，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从法律上有两种解释吧。第一种解释说的，那个劳动法呢，关于什么周一到周六，这个工作时间是不是在40小时之内？有的周一到周六呢，每天6小时的话呢，一周才36小时，那他这个周六上班就不能视为加班了。但有种可能说的，我还有一种情况说的，这个工资呢，一个是包薪制，一月呢就给你这个8000或者5000，就周一到周六，这个周一到周几
1: 周
0: 日，
1: 周几啊？
0: 那个这钱呢全算上了，你同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呢，这种包薪制的话呢，只要那个当时同意的话呢，这个每个每小时工资和每天工资，超过那个高于最低工资，这也不算违法
1: 啊。明白。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们是不是得了解、得知道啊？不能简单意义上说我工作超过8小时，我就不能怎样，或者我就需要怎样。我们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仲裁直通车这样的直播间值得你来看一看，留步啊！咱们现身说法，讲讲案例怎么样？因为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不能够很好的去判断我这个是不是应该维权，或者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主张公司如何如何，但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叫合规合法的。咱们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后台给我们私信说了自己的情况，请仲裁老师现场给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来我先说一个啊，仲裁老师一起来听一下。说这个咱们就称呼为小李吧啊。说小李入职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这个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了，说试用期3个月，过了之后呢，我就给你签劳动合同。这样一做呢，就半年过去了，劳动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呢，小李就提出了离职，申请了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的差额。然后公司呢就说你又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就这样一个过程。几个关键词关键节点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他入职的是一家教培机构做的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试用3个月，没有签劳动合同，保持这种状态一共工作了6个月。那6个月之后呢，是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小李就提出离职，之后申请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差额。公司说你没给我签劳动合同，愿意找哪儿就找哪儿去。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就这个我们粉丝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案例问题给我们做一下分析解读，可以吗？您认为他这个钱是能拿回来还是不能拿回来？
0: 这个案例呢是给我一个发挥的机会
1: 啊。您发挥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例中谈到了是从事职业教育顾问，
1: 对，
0: 从事
1: 了课程顾问
0: 啊，课程顾问
1: 销售，
0: 从事了这个试用期之内嘛，还有一段试用期，过了试用期年没签合同，这里面是存在一个我们过程中叫做一个权日和非权日问题
1: 啊。
0: 如果呢

0: 他这个人正常情况下上班按时计划打卡，每天工作呢那个按标准时间工作，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单位存在这个全日劳动关系情况下呢，他这个
1: 全日制就是每一天都，咱们就叫全职，
0: 对，就这么说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呢是存在这种事实劳动关系情况下呢，是应当的享受这个未签合同二倍工资这种赔偿的。
1: 没签合同也二倍工资是支持的。
0: 对，如果呢，他这个事业顾问呢，他呢不太那个每天呢那个不来，或者是偶尔来，在单位呢那个打个转，就以那个成果向单位这个交付，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了。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求这个二倍工资呢，可能性就不大了。
1: 是这
0: 样。还有一种情况下呢，他这种情况下呢比较特殊，说的他呢每天工作呢就俩小时或仨小时，一周工作呢不超过24小时，我们管它叫做非全日用工。非全日用工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签合同的话，就二倍工资呢，这也不会支持的。所以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啊。你看看我们的劳动者啊，就是我们的职场人啊，打工人也好，就是劳动者统一称呼啊。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描述可能比较的主观，就我就这个情况，您看我能不能是你这个赔偿，对吧？然后看我们公屏上的朋友们就这问题又问了，说为什么有二倍工资啊，啥意思啊？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给解答一下。这二倍是谁的二倍？完了多长时间二倍
0: 啊？在正常情况下，这个企业那个招用职工的话呢，应当签劳动合同。自用工资日起就应该签劳动合同。但有的企业呢管理比较松散，或者呢法律意识不强，他不签劳动合同。国家呢为了强制或者是呢对一个企业签劳动合同这种要求呢进行一个进一步提升，提高企业这种风险意识，我们设立了一个法条款，就是劳动合同法第82条，它明确规定，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企业用工一个月之内，你要不签合同的话呢，这种等待期呢我们可以考虑，但是过了一个月后你还不签合同，那对你享有一个惩罚措施，那就是呢没签合同，在原有的工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工资，叫未签合同二倍工资，
1: 给到我们劳动者。
0: 对，
1: 给到我们劳动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别让企业用工单位啊就老哈住你。你也应该知道我应该盯你哪儿是你的弱点，或者说你的你自己违规在先，是吧？你要先知道。所以二倍工资为什么是就这么来的啊？大家注意听，没关系，有任何问题公屏上留言。我们是一个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做科普的直播间，并不是说上来之后我们就请律师打官司，其实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叫仲裁，是因为我们先协商仲裁有流程，之后说仲裁不成，我们继续来走下面这个过程。一呢，时间短，相对来说我们工作人员非常专业，仲裁员对吧，他是一个职业。另外呢，就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就整个您申请这个过程它是没有任何收费的啊。不管你是准备要进入职场要上班的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劳动者，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啊，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啊来得太突然啊，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留证据啊、留痕呐、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啊、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的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